0: 夜间高铁陆续开行，针对五一假期首尾长途客流、中间短途客流的特点，铁路部门通过增开旅客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多元化方式，精准补齐热门景区、重点城市客流高峰时段的运力缺口。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 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峰值预计达7000万辆次，创历年5一假期新高。从5月1号0时至5月5号24时，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继续施行免收通行费政策。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 在湖北，为应对充电高峰，国网湖北电力在已建成近6000座充电站、实现乡镇全覆盖的基础上，创新采用固定桩加移动车智能调度模式，动态保障绿色出行，让游客告别里程焦虑。 在河北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景区周边充电桩使用量大幅上涨，邯郸等地供电部门依托智能运维监控平台，对全域公共充电桩实行24小时实时在线监测，保障电动车主假期出行充电顺畅。 在山东荣乌高速寿光西服务区累计新建充电站点12座， 完成60个充电桩升级改造。 此外，电力部门还部署了可移动应急充电仓，可同时为6辆电动汽车快速补电，大幅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今年五一假期，民航预计累计运输旅客1100万人次，日均220万人次。从热门航线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的传统核心航线市场集中度较高，骨干网订票量占比达到67.6%。成都航空枢纽假日期间预计保障航班起降8430架次，运送旅客130万人次。
1: 成都双流机场和天府机场间推出行李免费转运服务，每周可保障近660个航班旅客行李转运需求，让旅客实现空手中转，便捷轻松出行。
2: 有了这个转运的这个服务以后，就是想来成都这边了，然后还能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还挺贴心的。
0: 1号当天，全国水陆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同比增长 4.9%。 记者从珠海海事局了解到，港澳航线预计开行航班超过500班次，澳门环岛游、港珠澳大桥观光及海岛游等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福州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也迎来客流高峰，大批旅客通过这条航线来往于福州、马祖两地，享受出门游玩的愉快假期。
3: 根据客流量合理分配岗位力量，调整通关时间，确保旅客通关顺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号21时31分， 2026年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截至目前，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 来自商务部消息，今年13月，中国电子商务持续平稳发展，电商平台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应用重要力量。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智能眼镜、数码相机等数字产品网上零售分别增长 161.9% 和 71.5%， 线上预订的旅游和餐饮销售额分别增长 33.4% 和 21.6%。 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 目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可以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

0: 个人账户和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5月1号开展，本期广交会涵盖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参展企业超1.2万家。本期展会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新品首发、工采对接等贸易促进活动178场，线上线下联动，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5月1号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昨天，亚洲最长的地铁环线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1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穿越长江沙湖，全长约35.32公里，设车站23座，单程行驶时间约58分钟。通车后，武汉地铁运营总里程突破553公里，车站达335座，将有效疏解武汉主城交通压力。昨天，河南省第14届中华轩辕龙舟大赛鸣笛开赛。本次大赛为期2天，共设6个组别、10个竞赛项目，涵盖机关事业组、大学生组、公开组以及中小学青少年队伍。龙舟大赛吸引大批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与体育运动激情。
1: 由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主办、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肯尼亚赛区决赛4月30号在内罗毕大学圆满收官。
2: 本届汉语桥比赛以天下一家为主题，汇聚肯尼亚4所孔子学院及非孔院赛道的20名优秀大学生参赛。赛事分中文主题演讲、汉语知识问答以及中华才艺展示3个环节，经过多环节激烈比拼，最终来自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的选手米瑶斩获本届肯尼亚赛区冠军，他将代表肯尼亚赴华参加汉语桥全球总决赛。
3: 今年参加汉语桥，我感觉很兴奋。我今天扮的是一个女将军，然后我打鼓，我感觉我找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自己。我今天那个 speech 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然后也关于中肯两家的合作。我想当他们俩的桥梁。
4: 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也是我们举办的第25届大学生汉语桥。我觉得今年我们在我们比赛的节目上，不仅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了一些创新。我觉得这样的节目不仅是在展示中国的文化，同时也是因为我们加入了一些非洲的元素，能让非洲本地的肯尼亚本地的观众更好的去接受，更好的去感受这个文化之间的连接。
1: 5月1号12点起，中国4大海域进入伏季休渔期，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已进入伏季休渔期，不过持续时间稍有不同，为3个半月至4个半月不等。在伏季休渔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回港休渔。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取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简报，外媒称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短暂有力的打击，以打破谈判僵局。美军真能控制打击规模而不引发全面战争吗？普京明确警告地面进攻伊朗不可接受，伊朗最高领袖则宣布博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前奏？阿联酋突然退出欧佩克，以色列激光防御系统紧急部署阿联酋，中东安全格局正经历怎样的深层变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外媒五月一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于四月三十号晚向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经制定了一项短促而猛烈的打击方案，意图打破谈判僵局。那么，美国是否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真能将打击规模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避免引发全面战争吗？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警告，地面进攻伊朗不可接受。伊朗最高领袖则宣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这是否意味着冲突升级的前奏呢？另一方面，阿联酋突然退出欧佩克，以色列激光防御系统紧急部署阿联酋，中东安全格局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层变化？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以美五月一号报道称，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四月三十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旨在打破谈判僵局。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近期军事行动已摧毁伊朗核能力，并大幅削弱其整体军事实力。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尽管当前美伊谈判进展受阻，但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还强调，美方的核心目标仍是迫使伊朗放弃核武研发。

0: 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再次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接受公开质询。他表示，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战争权利法实现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不过，赫格塞斯的解读遭到了民主党参议员的驳斥。有民主党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的军事行动应已结束。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的60天内，应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于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法律时限5月1号到期。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在30号晚呢向特朗普汇报了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前特朗普呢正在认真的考虑这个短暂且有力的打击方案。那大辉老师呢，这里边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您综合当前的各方面的因素，您觉得特朗普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美国会重启战争吗？另外，如果真的再打起来，美国有没有能力将这个战争的规模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2: 我们知道，经过40天的交战，伊朗没输，美国没赢，这导致双方在谈判桌上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而特朗普又想急于停止这场战争。4月8号这个停火了，那按照这个赫格塞斯的说法，我还有20天，以前我摁下了暂停键啊，暂时停表，我现在继续走表，我至少还有20天的时间啊，存在继续开战的可能性啊，就像他说的，短暂有力猛烈，但是你打击的目标的选取啊，你知道打哪里，你不知道伊朗怎么反击打你以及你的盟国，伊朗不会坐以待毙，就等着你啊，选择我一些目标进行猛烈的打击，我不反击，伊朗肯定反击啊。根据此前40天的战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军事目标我都可以打，在海合会这6个国家的这些目标我都可以打，另外我的代理人伊拉克民兵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也会恢复打击，包括胡塞也门武装也会恢复打击。那这就是一个地区的全面战事的重新开启，这是美国方面控制不了的。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存在这样的概率，因为伊朗方面，我的方案给你了啊，这就是我所有的诉求，而且把特朗普最关注的浓缩铀的问题放到了最后来解决。第一步，你先停火，而且这个停火是不可逆的，对黎巴嫩的攻击也要停下来。第二阶段，你取消对我的这些制裁啊，包括这港口的封锁，那这样的海峡这个危机才会解除，我也解除对海峡的封锁，这也伴随着全面对伊朗全面制裁的10000多项制裁的解除。第3项才谈核问题，但是这个顺序对于美国方面来说应该是倒过来的，首先最重要的是核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让步，如果还谈不下去，我认为可能会利用剩下的按照特朗普团队自己的解释，我还有20天的时间，可能会选取一些目标发起攻击，但是伊朗的反击的规模目标的选取都是未知数啊，战争不会按照美国的意愿就打一场短暂的战事。
1: 但是从美国的角度呢，因为现在谈不拢，所以呢可能再发起一个短暂的战事来打破这个谈判的僵局。刚才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按照美国防长赫克塞斯的在国会接受公开质询的时候的这样一个说法，因为呢现在呢正处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临时停火期，那么战争权利法中所规定的60天的时效啊，其实呢已经被暂停或者是终止了。那如果按照赫克塞斯的这样一个逻辑，那是不是说接下来的至少20天时间里，那么美国可以随时对伊朗发动攻击，而不需要国会来授权？
4: 那我们知道呢，美国的这个战争权利法案里边是要求没有经过国会授权的总统发起的这个战争，

0: 那么最长是60天。如果在这60天的时间里边，国会没有宣战、没有授权、也没有延期，那么总统必须要在60天结束之后，要去终止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那么至少呢，说是他最多有一个30天的这种所谓安全撤离的期限，但这个30天内是不能够发起新的进攻的。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按照这个战争的授权法案里面，它本身有一个要求是军事行动最多60天，而不是说交战60天。所以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赫克塞斯他对于整个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敌对行动有一个偷换概念的现象，并且是明显的进行了一个狭义化的解释。当然我们说，在过去如果我们回看过去几十年里边，其实美国总统呢是有不少的美国总统都曾经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来去玩文字游戏，那么最终呢都去突破了相关的一个法律限制。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赫克塞斯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阐述之后，那么美国国会里边民主党是非常的反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诠释，而有一些共和党人也对此提出了质疑。这就说明从国会层面来讲的话，对于当前白宫这种在战争权的扩权的这样一个做法，实际上是持这种比较警惕的态度的。那么因此的话，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美国国会和他的这个白宫作为这个行政部门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那么在这个延续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部署，它的相关的军事行动也可能还会继续下去。所以的话，在短期来看，可能对于特朗普总统的相关军事行动很难有一个非常刚性的这种限制。
1: 嗯，我们知道呢，去年6月份美国对伊朗的3处核设施发动了袭击之后啊，特朗普呢当时就宣布了说这个伊朗的核能力已经被完全摧毁了。但是呢，现在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啊，它的一个核心的诉求就是要迫使伊朗要放弃这个核武的研究。那么大辉老师，美国这种先定性然后呢再去施压的这样一个做法，您觉得是不是目前美国更倾向于用一些政治的手段而是非军事的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呢？
2: 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美国最关心的就是一个核能力归零的一个问题。去年打完之后说这3处核设施被完全摧毁啊，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没有被摧毁，而且只是延迟了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计划。他们被封在了纳坦兹，被封在了福尔多伊斯法罕的这个地下的浓缩铀工厂当中，事实上他们是安全的。你又经过40天的战事的打击啊，你说又重新摧毁了这些东西，如果它是被完全摧毁了，在地下300米，你根本不可能完全摧毁。就算是完全摧毁了，如果说都没有了，那它就没有了核能力，没有了核研发的最基础的这个核材料就没了。你现在又说不允许它研发，很显然是矛盾的。在当下，伊朗方面绝不放弃，包括运到境外进行对浓缩铀进行稀释，这个方案已经被否决了。那我就要在境内啊，但是有一点共识，伊朗方面啊，我也愿意把它稀释到这个风度3.67%这个民用级别啊，我可以进行这样的稀释，但是我要在境内。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啊就被顺势带了进来，因为2015年当年的伊核协议就是俄罗斯方面对8.5吨的当时的那个浓缩铀风度是20%的浓缩铀进行了这个稀释。现在伊斯坦布尔核电站用的核燃料就是当初稀释的啊那批材料，所以现在美国方面也想用这种方法进行，但是到目前为止，伊朗方面可能还差一点火候，也没有答应啊，也没有说不答应啊，所以他就威胁我要再打一下啊，我再打一下，军胜战优，推着你啊来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妥协，而且3个阶段倒过来，不是递进式的，先是这个战争不可逆啊，先第二解除海峡，前2个阶段。完成了伊朗方面在浓缩铀的问题上我才会松口。那他现在我是希望通过军事上的施加压力倒过来，在核能的问题上先让你做出根本性的妥协。
1: 嗯，那这场战事呢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持续了有2个月，五角大楼啊对美军的这个作战成本进行了一个

0: 评估大概是250亿美元，但是我们看到呢，有部分民主党的一些议员对这个数字呢，觉得它是被严重的低估了，说这里边呢并没有包括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的修复，包括一些装备的长期部署以及他们的这个运营费用等等。那两个月时间，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这个停火器啊，您觉得250亿美元能包得住美国的这个作战成本吗？
1: 那的确呢，对于赫克塞斯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有非常大的争议的。那么目前不光是您所提到的像一些民主党的议员，包括美国的一些这种政治的智库，那么他们所做出的一系列的这种研究最后出来的报告，我们看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可能都是远远的超过了现在美国国防部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按照美国国防部的说法，那么这250亿美元其实也只是来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消耗，也就是包括弹药，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这种运作等等，它是一种消耗性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是它并没有把所有的损失性的费用给纳入其中。那么这些实际上也同样是作为美国发动这一次战争的重要成本。因此的话，我们说现在国防部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的确很大的概率是被低估了。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像有美国智库就估计现在仅指美国在发动战争以来所进行的所有的弹药消耗可能就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损包括它的基地的修复可能还要再有额外的140亿美元。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最初我们看到它前六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就消耗了113亿美元，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进行测算，未来如果美国再一次的把这样的战争的烈度给调高，那么再有这种所谓的短促的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打击，很有可能会在短期之内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消耗。那么我们说现在为什么现在整个的美国的政府方面来讲的话，它给出了一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关键还是希望给国民一种印象，就是当前特朗普政府还可以一种相对较少相对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来去解决目前的中东危机。那么这也是符合特朗普政府一直给自己所标炳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符号。所以的话，在当下整个对于特朗普政府这种不满情绪激增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现在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它需要给出这样一个以低成本或者有限成本来去解决地区争端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印象。
0: 但是呢，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纸是包不住火的。另外呢，据伊朗媒体报道说呢，伊朗最高领袖30号表示说呢，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相关情况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4月30号在伊朗国家波斯湾日发表致辞时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他指责美国在波斯湾的存在及其军事驻扎是地区不安全的主要因素。对于美国持续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4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掌握着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命脉，不畏惧海上封锁。他还警告，海上封锁不会让伊朗倒退回石器时代，但肯定会让霸权政权陷入冰河时代。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相关国家持续推进海上封锁的行为不可容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则表示，将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使该地区国家共享一个没有美国干预的未来。一边持续封锁，另一边，据美媒4月30号披露，特朗普政府正推动组建一个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的新国际联盟，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新国际联盟将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共同主导，负责共享情报、协调外交行动并执行制裁措施。另一方面，当地时间4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约90分钟的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引述普京的话警告称，如果美以恢复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避免且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地面进攻伊朗领土危险且不可接受。
0: 普京和特朗普的通话呢，大约持续了1个半小时。普京呢不仅是肯定了延长停火，这是正确的，同时呢也警告啊，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战，那么这是危险且不可接受的。那大会老师，您觉得普京在这轮的美伊冲突当中

0: 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是俄罗斯方面发起的通话，这个在通话过程当中谈到了伊朗问题，特朗普说谈得很高兴，但是他也说啊，你们先解决你们的伊朗，先解决你们的乌克兰问题，再考虑其他的问题，但是确实在特朗普需要一个坡下来的时候，俄罗斯伸出了橄榄枝，就是由浓缩铀进行稀释的问题。俄罗斯以前做过，在这布什尔核电站也有那么多的核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就地进行稀释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提出的这一点警告，我认为还是确切地反映了俄方的利益关切。伊朗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是伊朗最依赖的域外安全伙伴啊，一个而且又是一个安理会的五常，他们去年一月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那是一个就是一个准同盟条约，一半的条款涉及军事、军工、情报、预警、反恐等等这些方面的合作。而且我们知道伊朗的现在主战武器装备以苏俄制为主，这些武器的情报信息是共享的，双方在情报方面的相互合作已经持续了近20年的时间，这些是伊朗能够对抗美国这40天以来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情报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基础。很显然俄罗斯不愿意看到这个伊朗被打垮，我相信如果发生再次发生这个打击行动或者说地面行动俄罗斯肯定会加大对伊朗的军事安全投入。
2: 那伊朗最高领袖穆迪塔巴呢，在伊朗的国家波斯湾日致辞的时候呢，表示说呢，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正在开启新的篇章。您觉得他指的这个新篇章什么意思？
3: 那我们看到穆杰塔巴的发言里面呢，指的是最未来的波斯湾会是一个没有美国、服务于各国的繁荣与发展的未来。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与美国的对抗，另外一个是对于海峡的管理。那么对于与美国的这种对抗来讲的话，其实现在说得很清晰，也就是美国当下对于伊朗的这种封锁在伊朗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是一种严重的军事挑衅。伊朗呢未来也会以军事的手段来进行一个回击，并且伊朗还拥有着一系列的这种非对称的战力，那么也是伊朗希望在他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新篇章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对于美国来采取行动的一些方式，那么包括和他的盟友进行一些合作。另外的话呢，也可能如果在美国进一步加大军事打击的情况之下，那么伊朗是否会对于地区的相关重要的目标采取一个军事行动，这也是有待观察的。那么对于海峡的管理，那么肯定就是伊朗目前已经显露出来的，就是必须要明确，那么伊朗对于海峡有它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主权权利，那么要对伊朗进行政治性的这种分级，与伊朗敌对的国家是不能通过的，那么想要通过的国家也需要进行提交这样的相关的费用来进行一个收费管理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有可能是伊朗未来对于整个波斯湾的这样的一个构想。
2: 好的，另外呢，阿联酋4月28号宣布呢，5月1号将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加机制。来看短片。
4: 阿联酋4月28号宣布，自今年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根据阿联酋官方声明，退出是基于国家长期战略和经济愿景的主动选择。阿联酋长期以来对欧佩克加分配的产量配额感到不满。对此，俄副总理诺瓦克4月30号表示，尽管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机制，但欧佩克加各方仍将继续合作。同时，作为世界重要石油生产国，俄方不打算退出该机制。俄方相信这一机制能有效缓解当前能源危机背景下的石油市场风险。然而，有舆论分析，阿联酋退出欧佩克的背后原因包括伊朗战事的现实刺激。阿联酋受袭最为严重，希望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 据英国金融时报4月30号独家报道，以色列已向阿联酋联合酋长国紧急部署包括铁树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帮助阿联酋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以色列还向阿联酋运送一套斯佩克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在20公里外

0: 探测到来袭无人机，尤其是伊朗目击者系列无人机。另外，以色列还同阿联酋分享有关伊朗短程导弹发射准备的实时情报。
1: 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机制，它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2: 我们知道欧佩克和欧佩克加是一个限产保价的机制，欧佩克加有俄罗斯，有哈萨克斯坦，欧佩克呢海湾合作委员会加上一些其他的产油国，这两个机制限定了每个产油国每一天你可以这个销售多少原油啊，而且呢我们知道阿联酋是第三大产油国，它的份额在欧佩克当中占10%到15%，它有富察伊拉港，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富察伊拉港就是每天可以出口170万吨的原油，整个阿联酋最近十年投了1500亿美元来开发自己的原油，让原油的产能达到了每天485亿桶，但是现在给的配额，欧佩克欧佩克加给的配额你就是340亿桶，我有145万桶的这个剩余，那在这种形势之下，我现在我退出，我自己玩我自己的，而且我可以利用我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富察伊拉港啊，我可以在未来的世界能源市场当中我先占据一个关键的位置啊，以后我可以放量增产到每天500万桶，那也就意味着它每天可以出口500万桶。
1: 所以说呢，他的退出呢，也是代表他这种能源的独立性。另外呢，他也向这个以色列方面安全领域呢进行了一个靠拢，这也是当前阿联酋的一个战略选择。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军你对伊朗发动短暂有力的打击，普京称的地面战是不可接受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5月1日，北半球的天气依然多变，气温也是跌宕起伏。那么在中国目前正在面临的是一轮冷空气的影响，雨水增多，降温开启。今天长江以南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强对流天气也不少。那么到了明天，雨水总体南压，预计后天也就是4号开始，中国大部又将会恢复晴朗的天气。气温方面呢，自北向南未来都会有降温，一些地方的降温还会比较明显，降温过后最高气温普遍都是不足20度的，但是预计5号前后，很多地方的气温又将会创今年以来的新高，比如说像石家庄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来关注欧洲，这里即将迎来的也是今年以来最温暖的一段时间，尤其是晴天之下的中欧这一带，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升至25度以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今天呢，美国的东南部降雨增强，多地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降雨趋于减弱，气温也将开始反弹。预计美国中部到墨西哥湾北岸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回到25度左右。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14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9到18度；西安小雨转阴，15到25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石家庄阴转阵雨，14到25度；合肥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长沙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湖州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福州多云，17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3度；莫斯科阴，4到14度；柏林晴，7到25度；伦敦阴转小雨，10到23度；巴黎小雨转阴，12到24度；日内瓦阴，10到23度；维也纳晴，9到24度；罗马晴，8到21度；雅典阴转晴，11到17度；开罗晴转阴，19到36度；渥太华雨夹雪转小雨，1到10度；纽约小雨，10到15度；华盛顿阴，10到17度；首尔阴，13到24度；东京晴，13到27度；迪拜晴，29到38度。
1: 这里是中国粤西地区，山海交融，活力澎湃。在这里，万亩竹海蜕变为广东人的云上山。

0: 区，直升机带你俯瞰乡村新貌。
1: 哇，好快啊！整个其实坐在这个直升机上的这个观景效果真的不一样。
0: 在这里，千年渔港重获新生，海洋牧场正崛起一座座蓝色粮仓。
1: 好大呀，这个金枪鱼，比我们俩和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
0: 在这里，万亩菠萝田化身菠萝的海农文旅景区，中国菠萝正带着岭南的甜蜜走向世界。
1: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一同探寻粤西大地的振兴密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国广东省的粤西地区，东临碧波浩瀚的南海，西接美丽富饶的北部湾，山海相拥，港湾密布，是连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北部湾城市群的门户和枢纽。坐落于广东省西南部的茂名市是粤西地区的重要城市，这里依山而立，临海而居，山水的滋养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物产，享有南方游城、山海之城、中国荔枝之乡等众多美誉。我们摄制组的第一站来到茂名信义市平塘镇的马鞍村，这是一个深藏于竹海深处的村落，最高海拔超过11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曾经这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近年来，依托着村里的3.5万亩的连片竹海，这里探索出了一条景美人和的乡村振兴之路。在马鞍村莫书记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来到了村边这片粤西地区面积最大的连片毛竹林。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叫竹林栈道，是吧？非常的形象啊，因为我们两边都是高耸入云的这个竹子。这个毛竹可以长这么高啊？
3: 嗯，对的，对的。
1: 这是几年生长的毛竹？
3: 你要看它竹子的颜色。
1: 嗯，
3: 就是说今年刚出生的竹子，好像这里很嫩绿的，白色的一毛，你看，然后呢，就是深一点的颜色，就代表它就会年份会久一点。你看这个深黑色的，这起码有3年以上的了。
1: 嗯，
3: 那我们的竹子现在是怎么去保护它呢？就是4年以上的竹子我们就砍伐，3年以下的竹子呢我们就保留。
1: 哦，
3: 用这种方式呢，就令到我们竹林呢是生生不息。
1: 嗯，
0: 毛竹竹节短而坚硬，生长迅速，高大挺拔，被誉为竹中霸主。过去因运输困难，这些优质竹材难以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如今运输瓶颈彻底解决，这些优质毛竹成了抢手的香饽饽。
3: 那现在呢，竹子我们主要是运输到海边去，扎那个竹架子，然后养生蚝。因为我们毛竹它很坚硬，它的竹节短，很坚硬，非常适合来做这些。
1: 嗯，
3: 还有工艺品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些竹椅啊、竹凳子啊、竹筒啊，还有竹杯啊这些。
1: 所以现在就村民们是可以砍伐利用它。
0: 正说话间，远处传来

0: 阵的轰鸣声，在这片静谧的竹海中显得格外特别。我们循声走去，眼前的景象让人惊叹。
1: 哇，这在
2: 村民在运竹子，
1: 运竹子拿无人机运。
2: 对。
1: 哇，你好。
3: 好的。
1: 你好。
2: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萧屋村的村民呢，萧雄富。
1: 你好，萧大哥。哎，我们是过来来看这边的竹子。是运竹子的吗？
4: 对对，这是无人机，
1: 拿无人机运啊。
4: 对对，专门是来从这些道路不方便没有路道的，因为真的很辛苦嘛，我们就买到想到用无人机吊出去。
1: 无人机可以把这么大的竹子都运过去。这个竹子有多长啊？一根儿？
5: 这有10米。
1: 十米。
0: 萧大哥向我们介绍，他们一般先用特制的绳索去捆扎好毛竹，每根毛竹重约50斤，单次可以运3根到5根。
1: 啊，只需要一个这样的钩子就可以把它吊走啊？
4: 对对，然后把绳子挂到那钩子上面去。
1: 哇，这个风铃能感觉到，这个劲儿真大啊！是那个力气，感觉拉这个150斤的竹子特别的轻松就走了。
4: 吊竹子呢，大概像这里是大概是200米左右。
1: 嗯，
4: 一来一趟来回大概是2分钟就搞定。
1: 哇，
4: 所以那个效率是大大提升了。
1: 天哪，所以你看这么重的一个体力活，只需要这一两位大哥在这个现场就可以完成了。
0: 萧大哥告诉我们，正是家乡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竹产业展现的新前景，让他决定返乡创业。
1: 现在这个竹子的运输量还是很大嘛？这个需求量，
4: 需求量很大，因为我们的竹子主要是拿到沿海的两广地区的两广养生蚝的。什么他会选择我们马鞍竹呢？
1: 嗯，
4: 因为我们马鞍竹也有它的特点，
1: 嗯，
4: 比较耐用。
1: 耐用。
4: 它的毛竹的纤维啊，竹纤维，
1: 嗯，
4: 要比任何地方的都要硬。
1: 硬。
4: 对，它用的时间周期是比他们用多2年。
1: 哦，耐用是吧？
4: 对对对，
1: 我敲它，它这个虽然是空心的，但是外表非常坚硬。
4: 还有看那个竹头那个肉，它是红色。
1: 竹头的肉，
4: 这些肉是黄色、红色的。
1: 哦，这边还可以看到切面的，我看看这竹子有多厚啊。
4: 其他的肉是白色那种肉呢，是不耐用的。
1: 嗯。
4: 啊，它是没有那么好。
1: 嗯。
4: 像这种，看上它的纤维。
1: 嗯。
4: 纤维都是比较硬的。
1: 纤维，对它。
4: 它是黄色的嘛？
1: 对。
4: 白色的就不行。
1: 哇，这个坚硬程度真的是很，我觉得摸起来很像实木，就这薄薄这一层是吧？完全实心的，这样一层是实心的。
4: 在广东来说，最贵的竹子还是我们马鞍。
1: 哦，
4: 我们马鞍村民卖这个竹子啊，起码能卖到600多一吨，好的时候能达到700。
2: 你一年的产值呢？
4: 一年产值，像我在悉尼的话，产值应该能过1000万吧。
1: 哇。
0: 竹产品的品质与竹纤维的稳定性密切相关，纤维的缩水率直接影响成品的耐用度。马鞍毛竹的缩水率低，意味着竹材结构更紧密，成品也更经久耐用。为了更直观地感受马鞍毛竹的品质，我也想体验下马鞍毛竹的砍法。
4: 砍竹子要砍到头，
1: 往下一点。
4: 对，我示范一下，手远一点哦。
1: 嗯。
4: 哇，你看那声音，
2: 那个声音
4: 好硬啊！
1: 对。
4: 然后你要看它导向，先不要把它砍断，先把那个竹签砍掉先，你让它要倒哪里去就推就行了。
1: 哦，
4: 那我要倒它那去，我把它直接。
2: 哇
1: 哇
2: 啊！
1: 这么脆。
4: 长细算了，好了。
1: 我也可以试一试，是吧？那
4: 砍根小的吧，砍这根。
1: 这个有超过4年了吗？
4: 这个5年了，有了是吧？
1: 5年有了是吧？好，这个细一点，对我来讲还能那个难度小一点啊，我试试。嗯，哎，哎，哎，哎，看我这个刀痕，我那么使劲，这个刀痕就这么浅浅的一条。哦天哪！不行，就是硬。这个竹子还是。它这个本身的那个质地和硬度在这儿呢，它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体力活啊。哎呀，我这样砍完以后才觉得您那个无人机太重要了，因为本身砍这个竹子就是很费体力的一项劳动了。
4: 还要用木肩膀扛出去的。
1: 对，砍完还得扛出去，这对原来的人来说，这个体力负担太大了。
0: 而依托着这3.5万亩的竹海资源，马鞍村也在推动竹产业多元化发展。除了竹林的收入，他们还开发了全竹宴、竹编。

0: 竹工艺品等特色农文旅项目，带动农户增收。村集体收入也从2022年的17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260万元。穿过郁郁葱葱的竹林，我们跟随莫书记走进马鞍村。我们发现这里的建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呈现出统一的黛瓦黄墙，与周围竹海相映成趣，形成独具特色的山村风貌。
1: 啊，走在村子里面真舒服啊，整个空气非常的清新，而且确实很漂亮。这些都是农户们自家的房子呀，还是是酒店还是民宿？
2: 这样子的，我们大多数都是我们村民自己的房子，然后是我们村民呢利用自家空闲的房子装修起来做民宿。目前呢，现在我们马鞍村已经有20家的民宿了。
1: 那原来这边的房子就长这个样子吗？
2: 不是，原来的房子呢，就是有些大部分是裸房，以前
1: 裸房，
2: 因为我们这里以前是山旮旯的地方，大家都外出打工。后来呢，我们这个项目落地马鞍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整个竹景区的189栋楼都做了一个统一的外立面。然后呢，很多游客喜欢来这里，我们也把我们村誉为我们茂名地区的广东人的云上村。村居吧，可以这样说。
1: 都希望来到这里获得一种很舒适的生活的体验，是吧？
0: 曾经的马鞍村地处偏远，海拔较高，土壤贫瘠，曾因交通闭塞和产业匮乏而被列为省定贫困村。2021年云茂高速的开通，让马鞍村彻底改变了这里行路难的历史，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 那现在真正来说，我们的老百姓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我们第一批的信字号的民宿呢，其实已经回本了啦。我们整个村子营业以来，我们是接待了30多万的客人，然后也创造了2700多万的经济价值。
1: 也就是说，现在农户们除了像原来的可以有竹林的收入之外，还有这些新增的这个民宿的这些收入。
2: 对。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马鞍村从事民宿、餐饮、竹艺加工等新业态。除了蓬勃发展的农文旅产业，马鞍村还将目光投向了空中。2024年11月，信宜市首个低空游览项目也在这里投入商业运营，游客可搭乘直升机在空中连续游览信宜市多个核心景区。
1: 这个停机坪就在村子旁边啊。
3: 是的。这个呢是我们岳西地区第一条这个低空飞行的航线。
1: 您好，这位是？您好。
4: 我是这边的工作人员地勤。
1: 地勤等于是引导我们要上飞机的这个工作人员。哇，我们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停机坪距离村子这么近，然后专门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位。
3: 对，
1: 这个飞行路线是到哪里？
5: 我们的核心景区呢就有现在的马鞍竹海，然后还有我们的山水双河以及黄华江。这几个呢既能看见山，又能看见水，还能看见美丽的村庄和民居，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
0: 我们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登上直升机，旅游航线按飞行里程定价，不同的飞行距离对应不同的景观层次，从200元到2000元，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预算灵活选择。
1: 好快啊！
6: 一秒离地啊！整个其实坐在这个直升机上的这个观景效果真的不一样啊！哇！我们现在好像飞在这个山顶上，
5: 是的，我们整个茂名的地形呢，它是北高南低，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从北边慢慢的往这个南的方向走，所以呢这边的它的山相对来说高度会高一些。
7: 那我们拥有了这个独特的山地资源呢，所带来的这一个融合到低空经济的这种旅游模式新业态呢，它就会更加新奇，受到游客喜爱。
6: 能够感受到啊，像不同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啊，在这直升机上，虽然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观看，但是这种不同的景观，然后能够在心里留下的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0: 直升机在黄华江畔的停机坪降落后，我们进入了信宜市怀乡镇的黄华江水域。为了更好地欣赏两岸的美景，我们换成了一艘小船，徐徐行驶在碧波之上。江水清澈见底，船行其中仿佛穿梭在一条天然的生态廊道。
1: 现在整个我们看到这个黄花江的水面非常平静，然后也挺开阔的，它是一年四季

0: 都这样吗？
1: 是的，我们现在因为在整个黄花江呢，我们设立了9公里的这一个主要的精华航线，它是横跨两个乡镇的。那乡镇与乡镇之间呢，它还有那个水闸，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充沛。所以呢，在这一个精华段的设置上呢，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个乡村旅游啊、大家来到这里的这个整体的体验度自然也就更高了。
2: 从空中俯瞰，江水蜿蜒如带，在阳光之下泛着粼粼波光，与两岸苍翠的森林、点缀其间的村落，构成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0: 这是什么时候面向游客开放的？
1: 是在今年的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的。因为这个景区的一个开放呢，其实也大大的带动了整个信宜的一个农文旅的收入。我们在2022年百千万工程开展之前呢，我们对比到今年的数据呢，我们来到信宜旅游的人数呢，激增了90%。
2: 目前信宜市已联动多个景区建成7个直升机起降点停机坪，开通直升机旅游观光航线3条，从竹海到碧水，从民宿到低空飞行，信宜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山水，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向海而兴，千年渔港再焕生机，产业振兴，解锁海洋牧场的丰收密码。
3: 好大呀、这个金枪鱼，比我们俩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城市还在沉睡，广东省茂名市博鹤渔港的海鲜市场正迎来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刻。这里每天凌晨开始，天亮收市，被誉为海鲜不夜场。博鹤渔港是广东省3大渔港之一，其渔港面积、码头长度、渔船数量、渔业产量、渔业生产总值等重要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
3: 现在呢是早上4点，但看我身边的景象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博鹤港的一个码头，我身边的这个集市被称为是广东最热闹的天光墟，墟呢说的就是集市的意思了。而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因为距离码头非常的近，所以刚刚拉上来最新鲜的海货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交易了。
2: 这对90后夫妻王红润和朱香玲是我们这次的向导，他们回到博鹤渔港创业已经3年了，如今是渔港里小有名气的海鲜代购主播。通过他们，外地的消费者也能第一时间品尝到刚从渔船上运来的最新鲜的当地海产品。
3: 几点钟到的？
4: 我们4点左右就到这边了，然后我们会逛一圈，看看有什么货。4点、5点他也在直播间里守着我们开播。然后呢，需要买什么货，我们就给他安排。
3: 我们看一看这个香玲那边的直播是什么情况啊？
4: 看一下他
3: 怎么样？今天这个，我看到评论区里头有在问了，比如说皮皮虾有吗？哇，真的是石斑多少钱？早上这么早，已经有不少网友在直播间里面等待了啊。
5: 我们人多的时候有200号人左右，他们都很喜欢这种场景啊，就是很热闹的集市，大家都在赶，就买新鲜嘛，抢地。

0: 间嘛。
1: 在这里，朱香玲化身云买手，负责拍摄画面、询价、讲解，在网上平台设置购买链接。
0: 有没有喜欢的？这个您带我们看一看，今天您觉得特别好的鱼货都是什么呀？
2: 今天我就推荐你们吃我们这个本地特色啊，这个八爪鱼啊，
0: 小八爪鱼，
2: 很新鲜，很漂亮，都个个都是活的，然后拿它来白灼啊，油爆它呀，都是非常的。

0: 像品相这么好的八爪鱼今天能卖到什么价格呀？
1: 60了。
2: 朱香玲的丈夫王红润负责把关验货。王红润说，直播间里网友下单的每一份鱼货都需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他们既追求鲜也讲究值。每天约有200斤博赫海鲜通过这对夫妻的直播间发往中国各地。
3: 客户要那种三鲜鱼，
0: 这个是三鲜鱼，
3: 三鲜鱼，比如说他要这种，就给他买这种啊，这种他就看他的眼睛，
0: 看眼睛
1: 有了吧？
3: 像这种的眼睛就不太漂亮了，这种挑的鱼就不太新鲜。
0: 哇，挑的很细啊！就比如说这个鱼眼睛是非常非常亮的，这个上面稍微有一点血丝，然后你们就会
3: 对就会挑出来，
0: 就会挑出来，
3: 就不敢要哦。到客户手上的话也要这么新鲜的。
2: 跟随这对夫妻的脚步，我们感受到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鲜货争夺战。天色渐亮，他们的工作却没有结束，必须抓紧将一早上的战利品带回加工店，及时处理海鲜冷冻，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0: 从那个鱼货市场回到这个店里头啊，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刚刚下播，等于4个多小时，我看他们一直在播。然后问题是我现在工作还没有完成，现在两位要把这个今天卖出去的这个鱼货及时处理了，要切然后再冷冻。
2: 正在店里帮忙的还有朱香玲的哥哥朱瑞松，3年前他和妹妹妹夫一样选择回到家乡，一起投身这份与鲜同行的事业。如今三个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组成了这个创业团队。
0: 哇，这个虾我们今天在市场上没有看到哎。
3: 对，这个是那些收鱼船收回来的，他要用那个养鸡打着它，它是活的，
0: 活的。
3: 对，然后呢，我们拿了这个虾之后呢，要及时用那个很冰很冰的冰水，然后把它给冻晕了。
0: 看这多么让人有食欲啊，这个卖相太好了啊，然后整个非常的新鲜，而且现在摸到手上还冰冰凉凉的。
3: 对，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冻晕它之后呢，它就不会跳哦，装在盒子上冻的话它就对速冻的话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就称好1斤1盒。
2: 每天凌晨4点起床，晚上8点结束，已经成为三人雷打不动的作息时间。这份工作考验的不仅是早起的毅力，积累粉丝的耐心，更有融入码头快节奏生活的适应力。
0: 回到家乡这几年了，感觉怎么样？在家乡做这个生意的条件
3: 挺好的，因为呢在博赫港这里呢它的资源比较丰富嘛，然后呢我们每天都可以出去买到我们想要买的鱼，快递啊各种设施呢就比较齐全，让我们也可以顺利的运出去给他们，然后呢他们收到的反馈回来也会很好。
0: 其实家乡这片土地给你们发挥干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3: 所以每天多早起床那都不会觉得累，一爬起来就是干，有那种冲劲去干，努力把这些做得更好，做得更大，
0: 真的有这种干劲肯定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3: 对，
4: 正是拼的年纪，
0: 加油。
2: 我们从三位年轻人身上看到了炽热的创业激情与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而在博赫渔港，像他们一样年轻的直播团队有80多个，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已经成为连接深海渔场与都市餐桌的桥梁，也为博赫渔港的交易方式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告别朱瑞松兄妹三人，我们又回到了博赫渔港。下午2点，潮水上涨，这里迎来了另一番景象。如果说清晨的天光墟是零售与速度的战场，那么午后的码头则是规模与力量的展示。在这里，我们提前联系了拥有30年深海捕鱼经验的鱼老大黄亚奇，他的渔船满载着鱼货，马上就要靠岸。
0: 那个销量啊，搞好。哎，我怎么看您的这个船跟其他船很不太一样？它没有那么大呀。
5: 我们这个船是补给的。
0: 补给船。
5: 补给船，我们公司有10条那个单哥在海上作业。我们拿这个补给船在海上收回来。我们这个鲜度是不超过14小时就回来了。
0: 明白了，等于大船现在还在这个海外捕捞呢。
5: 是。
0: 这个补给船是把他们这个货先拉回来。
5: 是，我们每天都是去拉回来。你看我们那个车塘还没有回来，那个海鲜啊。

0: 兰州、深圳啊、香港、澳门都是在这边批发的。
1: 哇，这个效率太快了，船舶一靠岸，直接载到车上就可以拉走了。
0: 这个拉走啊，他四个小时到兰州、深圳了。
2: 黄大哥告诉我们，他目前的十艘远洋捕捞船同时在深海作业，20天左右才会回来一次。而有了补给船的接力，保证了渔获的绝对新鲜和及时销售。这样一来，海鲜从捕捞出海到运抵粤港澳大湾区，全程不会超过48小时。
1: 给大家看一看啊，捞上来这个海货都多新鲜！这几个太漂亮了，这是什么？这个？
0: 这是暹罗。
1: 这么大的螺？
0: 这暹罗1斤多了。
1: 哦。
0: 对，最好的，这个煮它是最好的，不同品种的。
1: 我第一次见到和我脸一样大的这种海螺。这个怎么卖呀、啊？这个价格？
0: 这个2斤以下的卖100多。
1: 这个有1斤多了吧？我觉得。
0: 是7-8两。
1: 啊，这个还不算一斤呢。
0: 这个差不多1斤。
1: 这个1斤，哇！
0: 2斤以上的卖300多。
1: 哦。
0: 我们这个蟹呀、啊，它是全部1斤半以下都是走香港、澳门啊、现在的、嗯，他们那边就比较重视出这个蟹。
2: 像黄大哥这样依托博鹤渔港谋生的当地渔民还有很多。博鹤渔港地处南海之滨的天然海湾内，天然的航道，原本的水深条件就极其优越，这为港口运营提供了先天的地理环境，因此这里的海产品品质出众，供不应求。
0: 去年我们曼明市搞一个我们博鹤这个最大的码头，建了1230米。
1: 哦，一个新的码头。
0: 啊，新的码头。
1: 嗯。
0: 现在我们要把那个新码头建好了以后，我们那个移民啊，24小时可以进出港。
1: 哦。
0: 啊，现在我们都是12小时一个流水，大潮的时候呢可以进来，退潮的时候呢，我们要移潮啊，在外面要等那个涨潮。
2: 黄大哥口中的新渔港，正是博鹤镇将于2026年建成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1期。未来这里可容纳超2000艘大型渔船，并形成集加工、交易、冷链物流、制冰等于一体的现代化渔业全产业链。提到海洋经济，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捕鱼，但今天的海洋开发除了捕鱼，更在于可持续的养鱼。告别茂名，我们来到了广东省湛江市。湛江市三面环海，海域面积达2.1万平方公里，更是拥有广东全省占比达33%的深远海养殖重器。来到湛江，我们首先前往位于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的海洋牧场，探寻那里的深海养殖利器。
1: 在湛江呢，有一种海鱼地位非常的高，叫做金鲳鱼，这里也被称为是中国金鲳鱼之都。而在金鲳鱼的养殖当中呢，海威二号具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2: 与我们一起同行的是广东省湛江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的工作人员卓兴红。近几年来，他一直在关注着湛江海洋牧场建设与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
3: 咱们湛江的金鲳鱼啊，确实是非常有名。
1: 嗯，
3: 俗话说呀、啊，中国金鲳鱼看广东，广东金鲳鱼呢就看湛江。
1: 嗯，
3: 咱们湛江每年金鲳鱼的产量呢是占到了全国的1/3。
1: 嗯，
3: 所以说确确实实在金鲳鱼行业是处于一个霸主的地位。
1: 嗯，很厉害啊，霸主地位。
2: 船行约30分钟，我们登上了这座深海智能养殖平台。
1: 您好，刘总。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海威二号。
1: 哇，没有想到这个平台这么高啊！
4: 对，我们这个是平台现在在抓鱼的一个状态。正常作业的状态的话，我们这整个所在的地方都是在海底下面。
2: 刘东哥告诉我们，海威二号一个标准养殖网箱的深度就达到了9.5米。
1: 所以它是分为这么几个大的正方体。
4: 对对对，有3个类似这个正方体，然后每个正方体可以看到我们分9宫格，考虑它经常要在深远海作业嘛。
1: 嗯。
4: 更多的那个网格的话，它网

0: 间呢，我们在养殖的时候就更加方便。
1: 在作业区，巨大的网兜正从海里缓缓提升，开始起鱼。刘东哥介绍，这次预计将有8000斤左右的金鲳鱼等待出仓。
2: 看到了吗？那边已经起鱼了啊！我们上去看看。
0: 好，那我带路啊。
2: 这么大？
0: 对。
2: 好大呀、啊，这个金鲳鱼，比我们俩和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远海养殖的这个品质真是挺不错的。
0: 小心它有点，它上面跟下面是有点刺。哦，哦呦。
2: 给大家比划一下，这是我的手掌的大小。
0: 对，我们这个鱼大概有1斤多了，
3: 还有比这更大的。
2: 嗯，厚嘟嘟的，然后上面有一层保护它的粘液啊。这个金鲳鱼和普通的鲳鱼不一样的。
0: 对，这个是我们深源海养的金鲳鱼，它颜色会更加好看。
2: 好看，然
0: 后它肉质会更加鲜甜。嗯。
1: 此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渔船已经陆续抵达，准备收鱼。
2: 从这儿其实能看到下面船上
0: 的鱼，嗯，可以看到我们的鱼的那个水船呢，都会提前放冰，嗯，去降温，然后让鱼在应激的时候呢，因为鱼抓鱼它有应激嘛，嗯，就是说水温足够低的话呢，它应激反应就不会那么大。
2: 就现在能看到拉过去的鱼还是有一点活度的，在里面在动的。
0: 对，我们尽量保持我们那个捞鱼到水船它的鱼整个过程的鱼是没有损耗的，还是活的，嗯，就通过我们这个钓机慢慢的往下放。哦。
2: 啊，8000斤啊！
0: 这么一网都大概100多、200斤左右。哦，对，我刚刚拿那条鱼呢，算是比较小的鱼了。嗯，可以看到还有比这更大的，就是大概最大的应该有1斤6、7。
1: 除了海威二号，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海洋牧场还建设了1000多个重力式深水网箱，以及海威一号、湛农一号等不同养殖平台，共同构成了从近海到远海的完整养殖体系，每年可产出金鲳鱼约6000万斤。
4: 3年多来呢，咱们湛江市是累计投入了1700多万元的财政资金，来撬动这个更多的民营企业呀、这个金融机构的资金，推广新型的这个重力式深水网箱。嗯。啊，那么目前呢，咱们湛江市全市的重力式深水网箱是达到了3500个，在全省是占到了接近54%这样的一个比例。
5: 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整个海洋牧场的一个规模，确实单靠一个企业，它的投入进去的这个压力确实很大，
0: 非常大。
5: 所以还是要从政府层面，包括企业联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看到更多生态类型的海洋的经济。
0: 是的。
5: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未来几年啊，更多的海洋牧场出现，带给我们更多好吃的绿色的海产品。
1: 种出中国1/3的菠萝，这里有片菠萝的海。从百年种植到出海全球，让世界感受中国菠萝风味。
2: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地处广东省西南部，中国大陆最南端，这里有中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年产量约占中国总量的1/3，因此也被誉为中国菠萝之乡。在这里，无边无际的丘陵山野呈现五彩各异的色块，构成了这片壮美的菠萝种植景观带。自古以来，徐闻县这里就有种植菠萝的历史。2026年恰逢徐闻种植菠萝100周年。
2: 大家都知道呢，湛江是一座沿海城市。

0: 是，但这一次我们想从另一片海带大家认识湛江，看波罗的海。走吧，我们一起去进这一片海看一看。
1: 我们跟随陈如约，一位80后新农人，走进波罗的海核心种植区。
0: 哇，好大一片的波罗啊！
2: 欢迎来到我们波罗的海哈。嗯，你看满山遍野，我们这里有35万亩的菠萝，哇，年产70万吨哦。
0: 走进这里，对于菠萝的海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啊，真的是一片菠萝的海洋。
1: 徐闻县曲界镇辽阔的菠萝田，也被人去称为菠萝的海。徐闻县位于北纬20度，这里年均降水量充足，且雨热同期，利于菠萝糖分积累。而这里广袤的火山熔岩土壤异常酸黏，特别适宜耕种热带作物。
0: 这些菠萝看着还青呢，怎么看它成熟没成熟？因为看外观好像都一个颜色。
2: 我们正常的话，这个还不算很成熟的了。嗯，但是这个时候的客户他要求是这种颜色。
0: 明白了，就有的可能是要这个流出来中间储存和物流的时间。
2: 您看哪一个大？这个吧。
0: 大，这个大。
2: 这个大，好不好？
0: 怎么摘呀、啊？这个。
2: 其实很简单，你就把它抓住，嗯，然后往下压，
0: 往下压，掰断的呀，
2: 对，它就一个完整的果就出来了。
0: 反抓住这儿，
2: 这里用力，不是整个压，对对，
0: 哎，你成功了，来试一下啊，
2: 对，对对，
3: 下用力掰，
0: 好扎呀，
2: 对，就这样，哎呦，它这个比较脆的，所以一掰就断了。
0: 哇，能看出来这个菠萝长得特别好啊！首先，我觉得通过它的那个刺的那个软硬程度，然后包括果的这个手感，就能够感觉到里面是一个果肉非常饱满的果子。
2: 对对，
1: 徐闻菠萝以果香浓郁、肉脆清甜为主要特点，其菠萝种植面积约占中国菠萝种植面积的1/3。
0: 我发现这一片菠萝地种得很密，每一个菠萝之间几乎没有空隙的。
2: 对，它是密集种法。
0: 密集种法，这个产量有多少呀？
2: 每亩地的话，我们按正常的，应该这个巴黎的品种的话，应该4200株左右。
0: 4200株，一株结一个果。
2: 一个果，如果一个果有2斤，那就8000多斤。哦，一亩地的产量大概有8000斤左右。
0: 那现在摘的这个菠萝能尝一尝吗？大鲜果，很想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2: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边会有更好吃的菠萝。好不好？
0: 好，我们去尝一尝闻名遐迩的徐闻菠萝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好，
1: 跟随陈如约，我们来到了当地的菠萝品种示范园里。这里汇聚了从世界各地引进在徐闻本土试种的20多个菠萝品种。
2: 来，比如说这一个品种啊，它是叫金钻凤梨。嗯，这个品种呢，目前在波罗的海的种植面积大概有5-6万亩左右吧，是目前市场效益也是最好的一个品种。
0: 不同品种的菠萝口味差别有这么大吗？
2: 特别大。你比如说这个红菠萝，
0: 红菠萝，
2: 这个红菠萝它是表皮是红色的。嗯啊，当然这个的话呢，它是观赏性的菠萝。
0: 观赏就不能吃啊，
2: 它不是鲜食的啊。
1: 菠萝属于季节性水果，以前徐闻县大面积种植名叫巴黎品种的菠萝，成熟季节主要集中在每年的4月到5月。如今像陈如约这样的新农人，正通过引进和培育不同成熟期的新品种，通过错开种植时间，搭配早中晚熟品种来进行错峰销售。目前徐闻县已基本实现了菠萝全年供应。
2: 但现在
0: 不放到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放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样子一下就看出来区别了啊。
2: 对，今天我们放到一起的有4个不同的品种，让你们猜一下好不好？
0: 好，
2: 你看有一个叫金菠萝，你看是哪一个？
0: 金菠萝，那肯定就是从这两个里面选，颜色最金灿灿的，
2: 是不是？最金黄的是吧？那你选哪一个？
0: 金菠萝，这个好像颜色更亮一点。这个好像更黄一点，是不是
3: 更金一点？
2: 真的，这个就是金菠萝。
0: 这就是金菠萝。名字起的浅显易懂啊，大家能看出来，这个和这个的颜色明显是差出来的那个颜色，就非常的金灿灿啊。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品种？
2: 还有一个叫西瓜菠萝。
0: 西瓜菠萝，那我觉得是这个。
2: 你看选哪一个？
0: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比较绿，它你看它特别的绿。
3: 看起来还有点像西瓜，
0: 是吗？它整个颜色特别的绿油油的，整个是这里面最绿的。
2: 不对，
0: 不是这个啊，
2: 这个是甜蜜蜜，这个才是西瓜菠萝。哦，
0: 是说它长得胖嘟嘟的。
2: 胖嘟嘟，然后实际上这个呢，个头因为这个阶段的菠萝还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能拿到的这个偏小一点。嗯。

0: 那它最大的有十几斤都有。
1: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种最好吃啊？
2: 大的，
0: 这个大的并不是最好吃的，实际上是这个最好吃的。
2: 甜蜜蜜，对吧？
1: 看起来它外观是青色的，
0: 青色，但是它就是青蜜，叫做青蜜。顾名思义，就是青色的时候它已经熟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2: 哦，哇，这还真是长知识了。
0: 我们就削这个好不好？
2: 好，尝一下。
0: 来，我们尝一下。嗯，哎呀。
3: 为了体验徐闻菠萝的独特风味，陈如约现场给我们削开了一个菠萝。他介绍，徐闻菠萝切开后可以直接品尝，无需盐水浸泡。
0: 含量比较高，
2: 哇，
0: 怎么样？
2: 哦，可以可以。这个菠萝我吃出了一种菠萝汁的感觉，因为平常我们吃菠萝那个肉感会大于汁感，但这个不是，这个。吃完以后完全化渣了，然后那个菠萝汁就在嘴巴里面，哇，一下子就爆开了。啊，这个真的好吃。
3: 对徐闻菠萝来说，丰收只是开始，能否以现代冷链锁住风味，跨越山海，突破时节，才是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关键。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徐闻菠萝的冷链体系迎来系统性升级。2023年，两座新建的冷链物流产业园投入使用，可存储超1.5万吨热带作物，为鲜果的保鲜流通提供了坚实支撑。冷链延伸的不只是菠萝的旅程，更是产业的未来。如今，这一片片菠萝田正蜕变成为农文旅融合的生态景区，吸引着八方来客。
2: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包括这个没有开垦的，将来也要种上。
1: 对，
2: 哦，真是太漂亮的景色了。嗯，这边原来就是这么漂亮的样子吗？
1: 嗯，对，这边从很早开始就大面积的种植菠萝了。嗯，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路啊，当地人呢一般把它称作彩虹道。
2: 彩虹道，
1: 对。像2024年、2025年呢，徐闻已经连续2年举办了这个菠萝地海马拉松，都是在这条路上进行的。
3: 除了举办马拉松赛事，整个菠萝的海还打造了房车营地、露营专区等七彩田园综合体。
2: 所以也是因为修建了这么漂亮的路，所以现在这边才发展起来的文旅，是吗？
1: 对，没错。像以前这个道路很多没有硬化的时候，农民去田地里收菠萝都需要带着扁担啊、箩筐，去到地里去肩挑手扛，把它运出来，非常的不方便。那像我们现在很多道路硬底化之后呢，这个路是直接通到村里，通到那个田间地头嘛，那这个卡车呢，它就可以直接开到田头。
2: 所以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卡车经过这个路进来，其实就是来拉菠萝的。
1: 对对。
3: 自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徐闻的乡土路网正在悄然生长，从360公里延伸至近600公里，一条条4号农村路贯通全县15个乡镇街道，也连起了产业振兴与文旅融合的双重图景。从一片寻常菠萝田到名扬中外的菠萝的海，从竹海产业到深海牧场，从果田振兴到港湾建设，茂名和湛江的华丽蝶变是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在粤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更是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鲜活实践样本。展望前路，山海有梦，城乡共进，未来可期。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行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

0: 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钦圣前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世贞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前面。
1: 清康熙三十一年，王世贞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世贞上任不到三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0: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1: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三十六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四十五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七十八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人们想办法让竹子弯曲，制作生活所需，已经是5000多年前的事了。在湖南益阳的手艺行当里，干这种活的人被称为玉匠。用玉字形容火烤竹子，也是当地人的方言。

玉匠这个行当依照加工竹子粗细的不同分为两种，用这样比较粗的毛竹做东西被称为大玉。通常大玉是制作一些粗大的家具，甚至是房子、桥梁

0: 用一些比较细的直径在5厘米以下的竹子经过火浴制作东西，被称为小浴。如今会小浴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
1: 它这个表面我肯定要把它做这个挂青的处理，因为你这个是很高雅的一个器物。
0: 这位姑娘和她的老师想定做一张用竹子做的古琴桌。微鹿眠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玉主义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师父谢长庚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代表过国家在非洲传授竹玉技艺。微鹿眠跟他师父谢长庚学艺20多年了，他自己开了个竹玉作坊，活多的时候还要请师父来帮忙。前些年他们的生意并不是很景气，微鹿眠勉强支撑着这个竹玉作坊。惨淡经营的状况直到小玉竹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才有所转机。
2: 现在是一个正的面嘛，
1: 对，
2: 是上面的这个面，所以它是一种这样的倾斜面，它所体现的立体感，
1: 一个透视图嘛。
3: 那你说这种正面也可以用这种面吗？
0: 用竹玉手艺制作古琴桌，对于微鹿眠和他师父都是第一次。竹玉器物的平面通常是用这种粗壮的毛竹分割的竹片拼接而成。对于微鹿眠和他们的竹玉作坊来说，如果仅仅靠接一些像古琴桌这样的活是无法生存的。

0: 威路眠做梦也没有想到，拯救他竹玉作坊的是湖南当地的花鼓戏。
1: 因为我那一小小的姑娘，小的啥吧，多一点，小的吧，精一些。

湖南花鼓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益阳当地决定建一个用竹子搭建的剧场，让人们在其中喝着黑茶，看着花鼓戏。看戏得有坐的地方，传统的竹椅不需要一颗铁钉子，这把刀是玉匠的专用工具。这些怪异的工具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威禄棉作坊里的这把三角刀，在他师父谢长庚手里已经用了50多年了。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做玉匠这行的，自古就离不开铁匠。铁匠卜少兵打铁的手艺传到他，已经是传了第5代了。这台电动冲压机是几十年前卜少兵父亲亲手做的。

微露棉竹浴作坊里一些有年头的工序，就是卜少兵父亲以前打的。他就是铁匠卜少兵的父亲，老铁匠卜瑞元。他年轻时在当地竹器加工厂帮竹浴工人制作和修理工具，年岁大了后，他回到农村家里，已经多年不干铁匠活了。他挖的这东西叫乌药，以前的中医用它来治疗小孩尿床，把它晒干后，现在每斤能卖1块钱。铁匠卜少兵劝过他父亲多次，不想让父亲上山采药，但是没用。近些年找卜少兵做铁匠活的人越来越少了，平常他打的也就是些乡下常用的工具，像他父亲挖草药用的这种锄头，菜园子里松土用的耙子、柴刀。有时候他也去找一些和铁有关的生计。生活在乡下，守着自己的山林田地，无论做点什么，养家糊口还是没有问题。干竹浴这行用的最多的工具，就是这样的三角刀和挖铲。挖铲是最容易损坏的工具，做挖铲做得好的就是铁匠卜少兵那个喜欢挖草药的父亲。

0: 的报告抽脂。
1: 如果我来打抽脂的再全身再好还是要远点去。看这个不存在的狗我要你下去。要自己看见了一冲出来看见就晓得了你。
0: 我认得吧这管子吧。
1: 我不晓得了。
2: 老人家说的淬火就是将打好的工序放入液体中冷却。淬火的时机直接决定工序的硬度。
1: 我查到的过都是不要帮你啊莫走。
0: 都有没光查到有
1: 没有你少你大破的集体去解开晓得了。一直搞两个字毛还在。在这个大家的在这个人我是自己。金头大还是这个人当大
0: 子要。我好大金拿不到货。
1: 八十几当不到的大子。您小点啊少打打的下。
2: 现在这个家里只有铁匠卜少兵还在干着祖上的老本行。他还有个弟弟，早先是一起跟爸爸学的打铁，这些年不干了，自己弄了个竹子加工厂。这个地方就不缺竹子，所以他弟弟的生意还不错。铁匠卜少兵的儿子大学毕业，去南京做了建筑设计师。祖传的铁匠手艺，到卜少兵也许就是最后一代了。制作这个古琴桌，玉匠微禄眠需要一些更小巧的工具。特别是要做一些质量好的挖铲。
1: 一边要要古边紧个点，古边紧个点，连貌美都有个，那个我已经走了。
0: 你的？
1: 你搞搞，我一走就我再看。

在乡下谈生意，通常是要请给自己买卖的人到家里吃一顿，

0: 铁匠卜少兵在这之前已经仔细向父亲求教，玉匠威禄棉需要的东西他能做得了。
1: 皮的研究有一点就不懂，那我们觉得我怎么一直想过一次就要找找带刀啊，修肘子飘肘子就是带刀啊，一边横流一种，是吧？
2: 啊，边工的呀，
1: 边工，
3: 当然边工了。
1: 对对对对，
3: 我们帮一般啊，或者到做主要或者啊，要么这别的地方十几岁的个周围啊，有啊边工的事
1: 情。对对对，
0: 这就是威禄棉和他师傅想要的大刀。这种刀不仅能干粗活，也能干这种细活。加工竹子这个行当，一上手便知工具的质量好不好。玉匠和铁匠谁也蒙不了谁。
2: 哎，估计等我一下来问一下看呐。

0: 歌曲我听得到，歌我也听得到。啊，我过去了啊，光你吧，用的是四把，懂不啦？
1: 哦，不对，我觉得以前我在到你的早几个，
0: 老几个嘛，哦，
1: 我父亲说的全部我在到早几个。
0: 早几个，
1: 还有几个，早几个都是或者是么子，我在这拼命吧。
0: 你晓得吗？你晓得吗？
1: 在讲讲我的哪一？啊，你全部都讲讲讲，你全部都讲。
2: 嗯。加工竹子的大刀有很多种，这样用的大刀有点像菜刀。和菜刀不一样的是，它的刀面并不是平的，有点弧度。最重要的还是刀刃。一把好大刀的刀身和刀刃是由不同的钢材组成。通常刀身的钢质较软，准备做刀刃的这种是高碳钢，它有很高的硬度，锻打后经过淬火，硬度会

0: 现在把我父亲80岁，现在还在，那您身体还是挺
1: 啊，我自己打的个根据呢，杨阿姨，哇，
0: 像我自己打吧，
2: 对对对对，嗯的，嗯。
1: 我娃才大的，大多少小姐银子少些，
0: 少点个小弟，
1: 啊，小弟在银子少些，还大的多一点。
0: 啊，这都是运动手段，现在不同面对的，是不是？或者大刀啊，
1: 嗯、
0: 啊，或者三国刀啊，再要是玉林啊，
2: 对对对对，
0: 瓦铲都少不得吧？
2: 我这瓦铲还有一个弯形的，如果这弯我的一点打好，要不然这边硬的可以钝个了。
0: 有些不弯形的还打不得弯吧？还吃的是差不多弯的吧？
2: 嗯
0: 的
2: 啦，
0: 加的话长得弯吧？
2: 嗯，这如果这弯掉以后，那原来硬掉就黑的抖。所以，贵生呢，特别在个在弯流里啊，要打好点啊去。
3: 挖铲最容易损坏的地方，就是它最前面的那个小铲弯处。

0: 打制这样的工具，先要打好手握的部位。这样的形状是为了以后能在这儿安装木柄。接下来就要打制挖铲头上的小铲了。这个位置的弯处既需要有韧性，又需要有刚性。在这样小的部位，要想坚固刚柔，需要让挖铲的弯处到小铲之间有渐变的硬度。
1: 啊，管不要好多，只要留意这个关节就够了，不要好多了，来不及这个关节。
0: 老铁匠说，加一点点钢，就是在这儿加一小块高碳钢。然而，最难把握的，就是把那块嵌进去的高碳钢渐变地打制成挖铲的刀头。这个过程如何把握，只能说全在铁匠的心里了。
2: 我干母猪这猪子猪子要带我弟弟我这次就来我跟他玩的了，我跟他玩的，我跟他玩的。
0: 这片竹林里的竹子就是做小玉竹器用的专用竹。
3: 我再画一个正面的。
4: 可以。
5: 长度上做的一米三八啊。

0: 你这个古琴是1.2米吧？好像是。
1: 对。这就得捏得毛了，
2: 捏得我给毛。
1: 名字1.3米了，到大概
3: 1.4米到5米都不止。
1: 哦，
2: 扭到后的弯呢？
1: 啊，扭到后的弯。
4: 无论是做古琴桌，还是做剧院用的椅子，选合适尺寸的竹子是很容易的。
1: 看啊，开的古早了。
4: 不容易的是挑竹子的毛病。这两根竹子看着差不多，但是它们是一新一老。像这样竹节发黑、竹皮发白、竹节处绿色很深的竹子就比较好。这样的竹子通常已经生长4年以上，不容易开裂变形。像这样竹皮是很浅的青绿色，竹节处有白色斑点的竹子，它的生长时间不会超过2年。如果用它做家具，就容易缩水开裂。这根竹子看起来很老，但是已经完全不能用了。它在出笋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笋尖受过伤，生长得这样就像朽木一样。碰到这样有暗红色的竹子就更要当心了。和挑选青甘蔗一样，局部有这样一小片暗红的，它里面就可能有虫。虫子吸取了它的养分，竹节萎缩变短。其实在挑选竹家具时，首先需要检查的就是有没有虫眼。
2: 古一根呢？
1: 古一根讲的清楚了个的嘞，两只弯的清楚了个的嘞，再一个的短的嘞，
2: 古
1: 的旧嘞，是吧？古的外形问题，还有小的我记得，有的两个朋友都了。
2: 嗯。
4: 微露棉的竹芋作坊也是他存放竹子的地方。做一件东西之前，首先要保证的是竹子的颜色必须一样。
1: 那抽的红豆吧，我一根在这里红装。
2: 用就啊，不好喝嘞，不好看，
1: 只有老师。
4: 谢师傅跟竹子打了一辈子交道，外行看这些竹子都是直的，但是在他的眼睛里，这些竹子已经是想做的那件东西了。

在这个时刻，每根选好的竹子将出现在古琴桌的什么位置，他们心里已经很清楚了。玉竹子离不开火，玉竹子之前的第一道工序就是下料。下料就是把选好的竹子分割成各种所需要的长度。

0: 是是是啊，
1: 你说吧。你知道我叫不进去。
0: 干脆。
2: 他们手里的这些沙子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一般盖房子用的那种普通的河沙。

桌，除了桌面中间部分，其他地方都是很弯曲的。花鼓戏剧场的竹椅子，它的扶手和靠背也是很弯曲的。这道工序就是他们被称为玉匠的原因。这样大的变形，弯曲的部位依靠里面沙子的支撑，就依然能保持浑圆。是不是玉竹子的行家，只要看看玉过的地方就知道了。初学的人会把竹子烧黑，随着竹子的变形，要经常用水给它降温，这样既能让玉弯的地方定型，还可以减少竹子表皮的损伤。

在小玉主艺的传统工艺里，制作比较精细的竹器需要刮去竹节。谢师傅做的竹椅子就不需要刮竹节这道工序了，但是要让每根竹子竹节的位置对称。竹节是竹子最结实的地方，这道工序被称作刮青。干这种活的心态要像绣花时一样，如果胡思乱想，手一哆嗦，这根料就废了。竹子在生长和后来的运输过程中，它的表皮会有很多瑕疵。其实它被刮掉的只是表面很薄的一层。

无论是古琴桌还是竹椅子，首先是要让他们站起来。对于竹椅子来说，小玉竹椅这样御驾成型是制作它的关键步骤。有一点偏差，椅子就歪了。古琴桌的桌腿在设计中是弧形的，底部有回形纹。在这之前，料已经准备好了。回形纹的尺寸也有了，

相对竹椅子来说，制作古琴桌桌腿的竹子比较细小，按传统工艺需要这样嵌入木头来增加它的强度。

按小玉主义的工艺做竹器，是不需要一颗铁钉子的。和传统木匠这样的工艺一样，竹材料之间的衔接也是用榫卯。

0: 竹压花是小玉主艺最具有代表性的工艺。通常竹压花是以兰花的形态出现在竹器上，制作竹压花是用一些细小的竹梢，也是经过火浴成型。
1: 我的这娃子上个钉子不呢？
2: 别少。
0: 竹压花并不完全是为了装饰，有时候它也是材料之间的相互支撑。

0: 湖南益阳的人们大多都要在小时候跟着母亲去竹林里做一件事，摇竹娘。竹子被摇动时，孩子就跟着母亲念：
1: 摇竹娘，
0: 摇竹娘，摇竹娘，
1: 我长壮来
0: 你长长，
1: 年年带我一起长。
2: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

0: 的关注和热议，就是因为呢，在台湾呢，几乎大家都没有接触过啊，原来这个导航还可以导航到这么精细啊，包括红绿灯的这个读秒，包括可以准确到你在哪一条车道，而且呢，整个这个画面呢是 3D 立体的街道画面都能够来呈现，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好奇，想要来试试看到底好不好用。因为我们在台湾基本上用的这个谷歌导航啊，是没有这些细节，无法导航出这么多的啊这些啊我们讲相关方方面面的内容的。所以这几个月下来是越来越多人使用这个高德地图，也因此呢又触怒了民进党了。那么不过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民进党确实啊，其实它不只是反制而已，而是反人民啊。因为呢，前面呢我们看到小红书好用，抖音好用，好玩，可以提供大家许多娱乐，民进党就要去禁。包括呢，前不久大陆呢宣布呢对台的10项措施，让台湾的产业呢能够有机会得到振兴，就民进党又说这是糖衣毒药，又要拒绝，又要来封禁。那么现在再来针对高德也要来封，可以说呢，只要什么便利，只要什么好用，只要什么能够造福人民，民进党都要和他作对。这个其实就让大家感觉到，这叫做逢中必反，逢大陆必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是来引起更多人的反感。
1: 民进党当局逢陆必反的操作呢，不止这一件。我们知道前段时间郑丽文来大陆推出了针对台湾的10项政策措施，那么就在台湾民众期待着能够尽快落地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却百般进行阻挠。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这种阻挠的操作？
2: 最近高德地图李理事舰长这个议题啊，引发岛内热议，主要是显示了民进党的政策呢不服人心，要和平、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的主流民意，彻底碾压了这个赖清德的挑衅引战，透过断流的逆流。那岛内的各大工商团体、台湾的县市，特别是金马地区、中南部的农业县市，实际上是无比期待欢迎大陆的10项政策。那当务之急在于扩大政策对接机制，激发两岸各方的智慧力量，冲破绿色屏障，形成全新的两岸发展态势。据说国民党中央将设立多个工作小组，制定相关的落实方案，国共双方应该以此为契机，用好用活这个国共的高层沟通平台，使政策措施呢尽快充分的落地生效。第二个是单边推进，精准发力，特别是像采购农渔水果，扩大对台小额贸易，为台湾青年设立文化创新交流项目等呢，这些可以大陆方面可以率先做起来。第三点是民间先行，透过这个两岸的民航、旅游观光协会的管道，扩大两岸直航航点航班，满足两岸民众旅游往来的需要，加快金门、厦门一体化进程，让更多的台湾这个农渔水果产品销往大陆市场，共享这个大陆市场红利。岛内呢，这个也有多份民调显示，50%以上的台湾民众，他愿意面对两岸统一这个议题，61%的民众支持两岸协商谈判。所以，两岸各方应该积极回应这一波的新民意。我们应该相信，两岸融合可以滴水穿石，久久为功。
1: 民进党百般阻挠的事物，包括10项政策措施在内的，无论是文化现象还是一些软件，我们看到它阻挠什么，在台湾社会就会火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现象？
3: 首先第一位的是所谓的火，是因为这些确实是有用的，对台湾民众是好的。比如说此前的小红书被赖当局禁了，那小红书一度登上了这样一个下载榜的第一名。那现在赖当局又要禁高德地图，那高德地图也是长期的霸榜台湾岛内的下载排行榜。当然我们大陆推出的10项举措，台湾岛内民众也是，不论是社团还是协会，包括普通民众，都纷纷的不论是开会还是说呼吁这个赖当局一定要配合，要落地。那之所以说台湾岛内民众是如此的这样，是因为这些是对台湾岛内民众实实在在有好处的，是有用的，这是第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层面实际上也与台湾岛内社会的这么一个心态有关。在过去几年，不论是蔡英文执政时期还是赖清德执政的接近两年时间之内，他们疯狂的不论是通过司法行政的手段来打压、来压制台湾岛内社会的 对他不满的声音，尤其是对主张两岸交流的声音，他们是要打压的。

0: 说司法追杀的，可是过去一段时间以后，那台湾岛内社会那种反弹的力道正逐步的显现出来。也就是说，你当局反对什么，那我可能就更拥护什么，更支持什么。就这种台湾岛内民意的改变，在台湾岛内社会正在逐步的形成。而且我们看到近期很多台湾岛内的民意调查，不论是 TVBS 的、马来西亚电子报的、正传媒的等等一系列的民调，都显示说，原来可能说比较认同民进党的，那现在都已经在发生改变，压制之后中反弹的力道也是非常之大的。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赖当局放宽美国发芽马铃薯输台限制，引发岛内民众担忧，舆论痛批其卖台媚美。民进党当局怎样回应民众疑虑？对美逢迎究竟有哪些盘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独土豆书台，赖清德奴才嘴脸。
3: 那么与逢陆必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逢美必贵，我们看到继美牛美猪之后，又进口了发芽的美国马铃薯。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署后，台湾对美国马铃薯进口降低检验检疫标准，发芽马铃薯将可输台，引发岛内民众食安疑虑和恐慌。有评论指出，凡是关乎美国，民进党当局就强调所谓弹性与合作，食品安全早就不再是为民众保驾护航的底线，而是可以随时调整的政治工具。
3: 我们都知道土豆发了芽是不能吃的，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向美国进口了发芽的马铃薯，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回啊，这个所谓毒土豆发芽马铃薯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呢强行的压迫台湾啊。在过去明明呢，只要是整箱的马铃薯当中被发现有一颗它是发芽的状况，那么整箱整柜呢就可以退回。可是如今却说呢，哎，就算发现当中有一颗两颗这个马铃薯发芽了，但是呢也不代表整箱有问题啊。哦，这个如果你们要检查，就要自己去逐个的来进行筛检。所以这个等于呢是提高了呢这个台湾民众食安的风险，包括你要来进行检查的这个困难度呢也都大大的提高。那么民进党呢，他一开始呢也察觉到啊，这个民众对此是感到非常忧虑，所以呢一度呢，我们看当时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也信誓旦旦拍胸脯保证啊，说绝对不会让这个所谓发芽的马铃薯进到台湾，会逐个的来进行把关。但是就被踢爆啊，说你不可能，
0: 台湾岛内规定了这样一个剂量的。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所谓的西产地的问题，一方面台湾岛内的业者偷偷的把美国的生猪活猪输入到台湾岛内，在台湾岛内进行屠宰，那这就可以完全不用标注所谓的是美国生产的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当年有2000多吨的美国的猪肉输入到台湾岛内，可是呢在市面上一件标识是美国生产的猪肉的这样一个标识都没有，他就质疑说这些猪肉去哪里了。所以台湾岛内民众对于台湾岛内执政当局不顾民众的身体健康一味的媚美卖台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反感。
2: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可能提名黑熊学院创办人、民进党籍民代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最近已密集展开造势。有舆论直言，此人声名狼藉，从政仅2年，毫无市政经验，还被揭发靠操作抗中牌捞钱。还有台媒讽刺称，民进党缺一个正常人。
3: 我们都知道沈伯阳呢是拿到了美国的资金支持的台独顽固分子，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台独级先锋接下来很有可能会代表民进党去参选这样的一种操作？秉忠，
4: 我想如果要说这个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代表台湾的民意，那真的是对台湾民众最大的羞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沈伯阳啊，他从头到尾呢从来没有关心过台湾民生的问题，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所谓市政的问题，他从头到尾呢就只是标榜着所谓抗中保台，但是又没有那个能力去真正对抗大陆，所以呢就整天只会在台湾岛内来找敌人，配合赖清德在过去呢搞这个所谓的大罢免，然后整天说在野党就是我们的敌人，谁谁谁又是中共同路人，就每天呢搞这些事。结果后来呢又被大家踢爆啊，说这个满口呢要去抗中的沈伯阳，自己的父亲呢常年在大陆赚取人民币，而沈伯阳呢又是接受美国的资助来搞他的所谓黑熊学院，甚至他私底下呢还和周边的人

0: 人讲话，两岸呢越是对立紧张，他越好向美国募款，向各界呢来要钱，可以说呢完全就是把抗中保台当作是一门生意。所以这样的一个自私自利的政客，谁会看得起他？谁会认为他适合做台北市长呢？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啊，民进党自己也知道啊，所以呢现在要求沈伯阳又是呢去改造型剪头发，又是呢开始去表演啊，说也去儿童乐园，然后关心儿少，关心妇女的这个问题，关心市政，然后要淡化呢不要讲这些统独问题了，少再扯什么抗中保台了，所以呢就被台湾媒体说啊，这是在搞所谓的去沈伯阳化这样的一个运动吧啊。但是奇怪了，那如果你要去沈伯阳化，你认为这个沈伯阳呢是一个票房毒药，会让民进党的形象不好，那为什么还要提沈伯阳这个人呢？明明民进党里头有别人要争取选台北市长啊，也有这个新潮流的大佬吴乃仁的侄子吴怡农也一直说他要选台北市长啊，为什么偏偏呢一点都不考虑他，甚至呢把他遗忘，就是要沈伯阳呢？这背后就蕴藏着、第一，因为赖清德认为啊，这个所谓的吴怡农啊是蔡英文的人，不听他赖清德的话，所以他宁愿呢要找沈伯阳自己可以控制。那么第二就是显现出啊，这个其实赖清德几乎已经放弃了北部都会区今年年底民进党的这个选举了，因为呢他知道啊，这一套抗中保台在北部都会区的是绝对不会受欢迎的。北部都会区喜欢的听一些呢务实，然后温和理性的谈事情，而不是整天激化对立啊。所以现在等于说呢，全力呢只去稳住南部的这个选情。
1: 不过我们看到民进党的诸多算计却并没有给民进党当局加分，赖清德在民众当中的不信任度呢再创新高，这种民意上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2: 赖清德的民调在低谷徘徊，这个不会意外，这个跟他的性格跟他的政策有关。在性格上他执拗固执，睚眦必报，习惯对抗，小圈圈决策，一条路走到黑。他在人事安排上呢，既得罪了蓝营，也得罪了白营，还得罪了绿营内部的非心系，可以说是孤家寡人一个。特别是2028的选举，这个赖清德他当然害怕民怨，但是他没有办法来拆解这个民怨的地雷。他以巨额军购来堵美国2028挺他，他以司法迫害的手段来打压这个民众党，堵蓝白合了也没用。所以未来赖清德不会按牌理出牌，也不会按套路出牌，他会出怪招。未来他的第一招就是以反中抗中来挑衅大陆，搞软性的台独，来讨好他的绿营支持者，巩固绿营的基本盘，巩固中南部的绿营执政县市。第二招就是调整传统的反核政策为拥核，他宣布重启核二核三厂，解决这个岛内的电力能源问题，争取中间选民。第三招呢，就是他重判柯文哲，增办黄国昌，来打击民众党，分裂蓝白合，拉拢这个民众党的小草。此外呢，就是政策买票，利用手上的预算资源到处撒钱，特别是在选情焦灼的县市，更会这个撒大钱来骗选票。这些政治招数呢，类似这个空手套白狼，政策成本很低，对中间选民、青年群体呢具有这个选票的欺骗性。在野的力量只有加强蓝白合，蓝营要发挥地方执政优势，结合白营的文宣控战能力，完全可以破解赖清德的政治算计，使他陷于困境，动弹不得。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合国通讯社5月1日报道，伊朗已于4月30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 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

0: 及。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一号发表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月二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将员工视为宝贵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对伊朗长期封锁，以摧毁伊朗经济，继而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就范。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说，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可能与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
2: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官员正严阵以待，准备应对美伊谈判最早可能在下周初破裂的情况。报道援引以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可能加大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对伊朗的能源设施以及政府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报道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4月30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目标很可能是伊朗基础设施，旨在打破谈判僵局。以色列方面近期也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哈茨4月30号称，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卡茨还说，以色列随时准备在任何战线、任何地点打击敌人。以国防部当天说，包括大量航空弹药在内，6500吨军事装备在过去24小时内运抵以色列。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发布调查报告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经无法使用。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当地时间5月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民调显示，在政策选择上，公众意见分化，48%的美国人支持，即便条件不利，也应达成和平协议。46%的美国人则认为应继续施压，争取更有利协议，即便意味着恢复军事行动。而经济方面，约23%的美国人表示其财务状况日益吃紧，52%的美国人表示其财务状况仅能维持现有生活水平。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表示说，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之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
2: 英国皇家海军援引其主导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监测结果说，美以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英国皇家海军还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

0: 同时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0000名海员受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30号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严重后果。古特雷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道被阻塞的时间越长，损害就越难以扭转，人类付出的代价就越高。他呼吁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敦促各方避免采取可能破坏停火的行动，通过对话寻求和平。
1: 好，我们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表示，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并暗示可能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美军。但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在西班牙并未引发太大波澜。相关的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在马德里并未引发太大波澜。西班牙政府随即回应，重申西班牙是可靠伙伴，始终履行对盟友的承诺，并明确表示对上述威胁保持平静。这一应对方式与此前西班牙面对特朗普将其踢出北约威胁时的姿态如出一辙，不正面交锋，不公开激化，但也没有丝毫退让。自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马德里始终坚持独立立场，拒绝为美方军事行动提供本国基地便利，明确反对以武力方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美国在西班牙驻有约3800名军事人员，主要部署在罗塔海军基地和莫龙空军基地，这两处基地长期承担着美军在地中海及周边地区的重要支撑功能。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撤军威胁目前更多是一种施压手段，而非即将付诸实施的军事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散。分析人士指出，美欧双方在这场战争的性质与代价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华盛顿将其定性为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必要之举，而马德里连同多个欧洲伙伴则将其视为一场仓促启动、缺乏退出策略且经济代价正在由欧洲来承担的军事冒险，这道裂痕短期内恐怕难以弥合。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好，来看到路透社5月1号报道说，美国海军正与美国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合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工作。报道称，美国海军已向该公司授予最高约1亿美元的合同，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训练水下无人机识别新型水雷。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表示，该公司的技术可将水下无人机的训练时间从6个月缩短至数日。再来看，以色列国防军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几周内，以军第98师在黎巴嫩南部城镇宾特朱拜勒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摧毁了大量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
0: 以军称，在行动期间摧毁了超过900个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发现了数百件武器装备。此外，以军还摧毁了该镇的一座体育场。以军称，此前发现该体育场内被布设了爆炸装置。当地时间5月1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哈布什村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该村居民向村庄外撤离至距离不少于1000米的开阔地带。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黎真主党武装人员设施及武器装备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稍早前，以军表示，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以色列紧急救援部门表示，这次袭击击中当地一辆汽车，造成2人轻伤。黎巴嫩卫生部4月30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2号黎以冲突升级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方至少2586人死亡，另有8020人受伤。
1: 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近日发布的报告指控，以色列正将水资源武器化，肆意剥夺加沙及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
3: 这篇名为《以水资源为兵器》的报告强调，以色列当局正系统性地剥夺加沙赖以生存的水源，旨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整体性的虐待， 无国界医生斥责乙方人为制造水资源稀缺是其种族灭绝计划的组织

0: 成部分，与直接杀害平民、破坏医疗设施和住房等恶行相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今年年初以来，位于约旦河西岸的艾因萨米亚水泵站至少10次遭到定居在此的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的破坏。该设施位于拉姆安拉东北部，是当地重要的供水中心，日常为20多个社区约10万巴勒斯坦人提供生活用水。
1: Palestinians already face a water deficit. They barely get 60 to 80 liters per capita per day.
0: 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类似暴力行为多年来呈上升趋势。在部分袭击事件中，蒙面者甚至会使用辣椒喷雾等伤害水站工人。近期，随着以色列试图加强对该区域的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极端分子更是频繁制造暴力事件。基建设施的损坏可导致当地停水数小时至数日，这对本就干旱缺水的区域无异于雪上加霜。
2: 好，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5月1号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指出，美方宣布的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无权对古巴或任何第三国和相关实体施加这样的措施。2026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古巴的压力，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特朗普1月29号签署新政令，威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输美商品加征从价关税。他3月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后，下一个就是古巴。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日方不仅没有深刻反省侵略罪行，反而妄图再行军事扩张。多国学者指出，目前日本正在逐步突破战后限制，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指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其正当性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否定，也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
4: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は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ていた。つまり日本が侵略戦争をした、そしてこの侵略戦争の戦争犯罪に、これは平和の罪という形で新しく新設されましたけれども、戦後日本が国際秩序の中で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くという、そういうまあ国際秩序の一環として東京裁判はあったと言えるように思いますね。ですからこれをですね、勝者による敗者の裁きだとか、あるいは今言ったように、なんですか、自虐史観であるとかって言ってこれを否定する人は、戦後の国際秩序そのものをですね、否定する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しまう、私は思いますよ。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东京审判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正义清算。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These trials were both, I would say, demanded by the people who had suffered under Japanese aggression so terribly. It's entirely right and proper that those people should be brought to account. Whether we're talking about the Tokyo trials in Asia or the Nuremberg trials in Europe, what was the point was to draw a line under some of the most brutal aggression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hat we've seen in all of history, really, and to ensure that these things should never happen again. The involvement of different powers in the Tokyo trials mean.Lifted it above a bilateral issue between this or that country and Japan, but about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humanity as a whole. That the crimes that Japan committed, they may have been committed in China or in Korea or in the Philippines and so on, but they wer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3: 此外，针对当前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浪潮持续涌动，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日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好，新闻继续来看国内部分。五一假日期间，全国交通出行迎来高峰。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各交通领域全维度升级服务供给，全力守护公众平安顺畅、温馨的假期出行。
3: 铁路客流量及高速公路车流量均将创出新高。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武汉、南昌、上海等地夜间高铁陆续开行。针对五一假期首尾长途客流、中间短途客流的特点，铁路部门通过增开旅客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多元化方式，精准补齐热门景区、重点城市客流高峰时段的运力缺口，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峰值预计达7000万辆次，创历年五一假期新高。从5月1号0时至5月5号24时，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继续施行免收通行费政策。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0: 33%。在湖北，为应对充电高峰，国网湖北电力在已建成近6000座充电站，实现乡镇全覆盖的基础上，创新采用固定桩加移动车智能调度模式，动态保障绿色出行，让游客告别里程焦虑。在河北，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景区周边充电桩使用量大幅上涨，邯郸等地供电部门依托智能运维监控平台，对全域公共充电桩实行24小时实时在线监测，保障电动车主假期出行充电顺畅。在山东荣乌高速寿光西服务区，累计新建充电站点12座，完成60个充电桩升级改造。此外，电力部门还部署了可移动应急充电仓，可同时为6辆电动汽车快速补电，大幅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今年五一假期，民航预计累计运输旅客1100万人次，日均220万人次。从热门航线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的传统核心航线市场集中度较高，骨干网订票量占比达到67.6%。成都航空枢纽假日期间预计保障航班起降8400架次，运送旅客130万人次。成都双流机场和天府机场间推出行李免费转运服务，每周可保障近660个航班旅客行李转运需求，让旅客实现空手中转，便捷轻松出行。
1: 有了这个转运的这个服务以后，就是想来成都这边了，然后还能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还挺贴心的。
0: 一号当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记者从珠海海事局了解到，港澳航线预计开行航班超过500班次，澳门环岛游、港珠澳大桥观光及海岛游等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福州至马祖2条小三通客运航线也迎来客流高峰，大批旅客通过这条航线来往于福州、马祖两地，享受出门游玩的愉快假期。
2: 根据客流量合理分配岗位力量，调整通关时间，确保旅客通关顺畅。
3: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5月1号呢，新一轮的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预计未来2天降水将波及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其中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今天降雨最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5月3号，北方降雨基本结束，南方降雨显著减弱。4至5号，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气温略有回升，对外出游玩、返程等比较有利。气象部门提醒，五一假期前半程，全国大部地区有降水和降温天气，公众外出游玩或出行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另外，北方地区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行可以适当增加衣物。
3: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来自商务部消息，今年1至3月，中国电子商务持续平稳发展，电商平台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应用重要力量。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智能眼镜、数码相机等数字产品网上零售分别增长161.9%和71.5%，线上预订的旅游和餐饮销售额分别增长33.4%和21.6%。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目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可以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和

0: 访钱包等方式实现。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5月1日开展，本期广交会涵盖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参展企业超1.2万家。本期展会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新品首发、工采对接等贸易促进活动178场，线上线下联动，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5月1日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昨天，亚洲最长的地铁环线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1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穿越长江沙湖，全长约35.32公里，设车站23座，单程行驶时间约58分钟。通车后，武汉地铁运营总里程突破553公里，车站达335座，将有效疏解武汉主城交通压力。昨天，河南省第14届中华轩辕龙舟大赛鸣笛开赛。本次大赛为期2天，共设6个组别、10个竞赛项目，涵盖机关事业组、大学生组、公开组以及中小学青少年队伍。龙舟大赛吸引大批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与体育运动激情。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取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简报，外媒称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短暂有力的打击，以打破谈判僵局。美军真能控制打击规模而不引发全面战争吗？普京明确警告地面进攻伊朗不可接受，伊朗最高领袖则宣布博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前奏？阿联酋突然退出欧佩克，以色列激光防御系统紧急部署阿联酋，中东安全格局正经历怎样的深层变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外媒五月一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于4月30号晚向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经制定了一项短促而猛烈的打击方案，意图打破谈判僵局。那么，美国是否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真能将打击规模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避免引发全面战争吗？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警告，地面进攻伊朗不可接受。伊朗最高领袖则宣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这是否意味着冲突升级的前奏呢？另一方面，阿联酋突然退出欧佩克，以色列激光防御系统紧急部署阿联酋，中东安全格局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层变化？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以美五月一号报道称，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4月30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旨在打破谈判僵局。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近期军事行动已摧毁伊朗核能力，并大幅削弱其整体军事实力。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尽管当前美伊谈判进展受阻，但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还强调，美方的核心目标仍是迫使伊朗放弃核武研发。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再次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接受公开质询。他表示，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战争权利法实现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不过，赫格塞斯的解读遭到了民主党参议员的驳斥。有民主党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的军事行动应已结束。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的60天内，应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于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法律时限5月1号到期。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达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在30号晚呢，向特朗普汇报了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前，特朗普呢正在认真的考虑这个短暂且有力的打击方案。那大辉老师呢，这里边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您综合当前的各方面的因素，您觉得特朗普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美国会重启战争吗？另外，如果真的再打起来，美国有没有能力将这个战争的规模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1: 我们知道，经过40天的交战，伊朗没输，美国没赢，这导致双方在谈判桌上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而特朗普又想急于停止这场战争，4月8号这个停火了。那按照这个赫格塞斯的说法，我还有20天，以前我摁下了暂停键，暂时停表，我现在继续走表，我至少还有20天的时间，存在继续开战的可能性，就像他说的，短暂、有力、猛烈，但是你打击的目标的选取，你知道打哪里，你不知道伊朗怎么反击打你以及你的盟国。伊朗不会坐以待毙，就等着你选择我一些目标进行猛烈的打击，我不反击，伊朗肯定反击啊。根据此前40天的战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军事目标我都可以打，在海合会这6个国家的这些目标我都可以打。另外，我的代理人伊拉克民兵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也会恢复打击，包括胡塞也门武装也会恢复打击。那这就是一个地区的全面战事的重新开启，这是美国方面控制不了的。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存在这样的概率，因为伊朗方面，我的方案给你了这就是我所有的诉求，而且把特朗普最关注的浓缩铀的问题放到了最后来解决。第一步，你先停火，而且这个停火是不可逆的，对黎巴嫩的攻击也要停下来。第二阶段，你取消对我的这些制裁包括这港口的封锁，那这样的海峡这个危机才会解除，我也解除对海峡的封锁，这也伴随着全面对伊朗全面制裁的10000多项制裁的解除。第3项才谈核问题，但是这个顺序对于美国方面来说应该是倒过来的，首先最重要的是核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让步，如果还谈不下去，我认为可能会利用剩下的按照特朗普团队自己的解释，我还有20天的时间，可能会选取一些目标发起攻击，但是伊朗的反击的规模目标的选取都是未知数战争不会按照美国的意愿就打一场短暂的战事。
0: 但是从美国的角度呢，因为现在谈不拢，所以呢可能再发起一个短暂的战事来打破这个谈判的僵局。刚才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按照美国防长赫克塞斯的在国会接受公开质询的时候的这样一个说法，因为呢现在呢正处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

0: 那么战争权利法中所规定的60天的时效啊，其实呢已经被暂停或者是终止了。那如果按照赫克塞斯的这样一个逻辑，那是不是说接下来的至少20天时间里，那么美国可以随时对伊朗发动攻击，而不需要国会来授权？
1: 那我们知道呢，美国的这个战争权利法案里边是要求没有经过国会授权的总统发起的这个战争，那么最长是60天。如果在这60天的时间里边，国会没有宣战、没有授权、也没有延期，那么总统必须要在60天结束之后，要去终止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那么至少呢，说是他最多有一个30天的这种所谓安全撤离的期限，但这个30天内是不能够发起新的进攻的。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按照这个战争的授权法案里面，它本身有一个要求是军事行动最多60天，而不是说交战60天。所以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赫克塞斯他对于整个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敌对行动有一个偷换概念的现象，并且是明显的进行了一个狭义化的解释。当然我们说在过去，如果我们回看过去几十年里边，其实美国总统呢是有不少的美国总统都曾经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来去玩文字游戏，那么最终呢都去突破了相关的一个法律限制。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赫克塞斯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阐述之后，那么美国国会里边民主党是非常的反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诠释，而有一些共和党人也对此提出了质疑。这就说明从国会层面来讲的话，对于当前白宫这种在战争权的扩权的这样一个做法，实际上是持这种比较警惕的态度的。那么因此的话，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美国国会和他的这个白宫作为这个行政部门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那么在这个延续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部署，它的相关的军事行动也可能还会继续下去。所以的话，在短期来看，可能对于特朗普总统的相关军事行动很难有一个非常刚性的这种限制。
0: 我们知道呢，去年6月份美国对伊朗的3处核设施发动了袭击之后啊，特朗普呢当时就宣布了说这个伊朗的核能力已经被完全摧毁了。但是呢，现在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啊，它的一个核心的诉求就是要迫使伊朗要放弃这个核武的研究。那么大辉老师，美国这种先定性然后呢再去施压的这样一个做法，您觉得是不是目前美国更倾向于用一些政治的手段而是非军事的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呢？
2: 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美国最关心的就是一个核能力归零的一个问题。去年打完之后说这3处核设施被完全摧毁啊，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没有被摧毁，而且只是延迟了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计划。他们被封在了纳坦兹，被封在了福尔多伊斯法罕的这个地下的浓缩铀工厂当中，事实上他们是安全的。你又经过40天的战事的打击啊，你说又重新摧毁了这些东西，如果它是被完全摧毁了，在地下300米，你根本不可能完全摧毁。就算是完全摧毁了啊，如果说都没有了，那它就没有了核能力，没有了核研发的最基础的这个核材料就没了。你现在又说不允许它研发，很显然是矛盾的。在当下啊，伊朗方面绝不放弃，包括运到境外进行对浓缩铀进行稀释，这个方案已经被否决了。那我就要在境内啊，但是有一点共识，伊朗方面啊，我也愿意把它稀释到这个风度3.67%这个民用级别啊，我可以进行这样的稀释，但是我要在境内。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啊就被顺势带了进来，因为2015年当年的伊核协议就是俄罗斯方面对8.5吨的当时的那个浓缩铀风度是20%的浓缩铀进行了这个稀释。现在伊斯坦布尔核电站用的核燃料就是当初稀释的啊那批材料，所以现在美国方面也想用这种方法进行，但是到目前为止，伊朗方面可能还差一点火候，也没有答应啊，也没有说不答应啊，所以他就威胁我要再打一下啊，我再打一下，军胜战优，推着你啊来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妥协，而且3个阶段倒过来，不是递进式的，先是这个战争不可逆啊，先第二解除海

0: 峡，前两个阶段完成了伊朗方面在浓缩油的问题上，我才会松口。那他现在我是希望通过军事上的施加压力，倒过来在核能的问题上先让你做出根本性的妥协。
1: 嗯，那这场战事呢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持续了有两个月，五角大楼啊对美军的这个作战成本进行了一个评估，大概是$250亿。但是我们看到呢，有部分民主党的一些议员对这个数字呢觉得它是被严重的低估了，说这里边呢并没有包括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的修复，包括一些装备的长期部署以及他们的这个运营费用等等。那两个月时间，当然是其中也包括这个停火器啊，您觉得$250亿能包得住美国的这个作战成本吗？
2: 那的确呢，对于赫克塞斯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有非常大的争议的。那么目前不光是您所提到的像一些民主党的议员，包括美国的一些这种政治的智库，那么他们所做出的一系列的这种研究最后出来的报告，我们看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可能都是远远的超过了现在美国国防部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按照美国国防部的说法，那么这$250亿其实也只是来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消耗，也就是包括弹药，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这种运作等等，它是一种消耗性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是它并没有把所有的损失性的费用给纳入其中。那么这些实际上也同样是作为美国发动这一次战争的重要成本。因此的话，我们说现在国防部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的确很大的概率是被低估了。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像有美国智库就估计现在仅指美国在发动战争以来所进行的所有的弹药消耗可能就已经达到了$250亿。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损，包括它的基地的修复，可能还要再有额外的$140亿。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最初我们看到它前六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就消耗了$113亿，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进行测算，未来如果美国再一次的把这样的战争的烈度给调高，那么再有这种所谓的短促的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打击，很有可能会在短期之内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消耗。那么我们说现在为什么现在整个的美国的政府方面来讲的话，它给出了一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关键还是希望给国民一种印象，就是当前特朗普政府还可以一种相对较少相对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来去解决目前的中东危机。那么这也是符合特朗普政府一直给自己所标炳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符号。所以的话，在当下整个对于特朗普政府这种不满情绪激增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现在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它需要给出这样一个以低成本或者有限成本来去解决地区争端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印象。
1: 嗯，但是呢，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纸是包不住火的。嗯，另外呢，据伊朗媒体报道说呢，伊朗最高领袖30号表示说呢，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相关情况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4月30号在伊朗国家波斯湾日发表致辞时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他指责美国在波斯湾的存在及其军事驻扎是地区不安全的主要因素。对于美国持续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4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掌握着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命脉，不畏惧海上封锁。他还警告，海上封锁不会让伊朗倒退回石器时代，但肯定会让霸权政权陷入冰河时代。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相关国家持续推进海上封锁的行为不可容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则表示，将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使该地区国家共享一个没有美国干预的未来。一边持续封锁，另一边，据美媒4月30号披露，特朗普政府正推动组建一个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的新国际联盟，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新国际联盟将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共同主导，负责共享情报、协调外交行动并执行制裁措施。另一方面，当地时间4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约90分钟的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引述普京的话警告称，如果美以恢复军事行动将带来

0: 不可避免且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地面进攻伊朗领土危险且不可接受。
1: 普京和特朗普的通话呢，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呢不仅是肯定了延长停火，这是正确的，同时呢也警告啊，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战，那么这是危险且不可接受的。那大辉老师，您觉得普京在这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是俄罗斯方面发起的通话，这个在通话过程当中谈到了伊朗问题，特朗普说谈得很高兴，但是他也说啊，你们先解决你们的伊朗，先解决你们的乌克兰问题，啊，再考虑其他的问题，啊，但是确实在特朗普需要一个坡下来的时候，啊，俄罗斯伸出了橄榄枝，就是由浓缩铀进行稀释的问题，俄罗斯以前做过，在布什尔核电站也有那么多的核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就地进行稀释。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提出的这一点警告，我认为还是确切地反映了俄方的利益关切。伊朗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是伊朗最依赖的域外安全伙伴啊，一个而且又是一个安理会的五常，他们去年一月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那是一个就是一个准同盟条约，一半的条款涉及军事、军工、情报、预警、反恐等等这些方面的合作。而且我们知道伊朗的现在主战武器装备以苏俄制为主，这些武器的情报信息是共享的，双方在情报方面的相互合作已经持续了近20年的时间，这些是伊朗能够对抗美国这40天以来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情报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基础。很显然俄罗斯不愿意看到这个伊朗被打垮，我相信如果发生再次发生这个打击行动或者说地面行动俄罗斯肯定会加大对伊朗的军事安全投入。
1: 那伊朗最高领袖穆迪塔巴呢，在伊朗的国家波斯湾日致辞的时候呢，表示说呢，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正在开启新的篇章。您觉得他指的这个新篇章什么意思？
3: 那我们看到穆杰塔巴的发言里面呢，指的是最未来的波斯湾会是一个没有美国、服务于各国的繁荣与发展的未来。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与美国的对抗，另外一个是对于海峡的管理。那么对于美国的这种对抗来讲的话，其实现在说得很清晰，也就是美国当下对于伊朗的这种封锁在伊朗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是一种严重的军事挑衅。伊朗呢未来也会以军事的手段来进行一个回击，并且伊朗还拥有着一系列的这种非对称的战力，那么也是伊朗希望在他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新篇章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对于美国来采取行动的一些方式，那么包括和他的盟友进行一些合作。另外的话呢，也可能如果在美国进一步加大军事打击的情况之下，那么伊朗是否会对于地区的相关重要的目标采取一个军事行动，这也是有待观察的。那么对于海峡的管理，那么肯定就是伊朗目前已经显露出来的，就是必须要明确，那么伊朗对于海峡有它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主权权利，那么要对伊朗进行政治性的这种分级，与伊朗敌对的国家是不能通过的，那么想要通过的国家也需要进行提交这样的相关的费用来进行一个收费管理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有可能是伊朗未来对于整个波斯湾的这样的一个构想。
1: 好的，另外呢，阿联酋4月28号宣布呢，5月1号将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加机制。来看照片。
4: 阿联酋4月28号宣布，自今年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根据阿联酋官方声明，退出是基于国家长期战略和经济愿景的主动选择。阿联酋长期以来对欧佩克加分配的产量配额感到不满。对此，俄副总理诺瓦克4月30号表示，尽管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机制，但欧佩克加各方仍将继续合作。同时，作为世界重要石油生产国，俄方不打算退出该机制。俄方相信这一机制能有效缓解当前能源危机背景下的石油市场风险。然而，有舆论分析，阿联酋退出欧佩克的背后原因包括伊朗战事的现实刺激。阿联酋受袭最为严重。

0: 重，希望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据英国金融时报4月30号独家报道，以色列已向阿联酋联合酋长国紧急部署包括铁树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帮助阿联酋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以色列还向阿联酋运送一套斯佩克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在20公里外探测到来袭无人机，尤其是伊朗目击者系列无人机。另外，以色列还同阿联酋分享有关伊朗短程导弹发射准备的实时情报。
1: 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机制，它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2: 我们知道欧佩克和欧佩克加是一个限产保价的机制，欧佩克加有俄罗斯，有哈萨克斯坦，欧佩克呢海湾合作委员会加上一些其他的产油国，这两个机制限定了每个产油国每一天你可以这个销售多少原油啊，而且呢我们知道阿联酋是第三大产油国，它的份额在欧佩克当中占10%到15%，它有富察伊拉港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富察伊拉港就是每天可以出口170万吨的原油，整个阿联酋最近十年投了1500亿美元来开发自己的原油，让原油的产能达到了每天485亿桶，但是现在给的配额，欧佩克、欧佩克加给的配额，你就是340亿桶，我有145万桶的这个剩余，那在这种形势之下，我现在我退出，我自己玩我自己的，而且我可以利用我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富察伊拉港啊，我可以在未来的世界能源市场当中，我先占据一个关键的位置啊，以后我可以放量增产到每天500万桶，那也就意味着它每天可以出口500万桶，
1: 所以说呢，他的退出呢，也是代表他这种能源的独立性。另外呢，他也向这个以色列方面安全领域呢进行了一个靠拢，这也是当前阿联酋的一个战略选择。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军你对伊朗发动短暂有力的打击，普京称的地面战是不可接受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5月1日，北半球的天气依然多变，气温也是跌宕起伏。那么在中国目前正在面临的是一轮冷空气的影响，雨水增多，降温开启。今天长江以南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强对流天气也不少。那么到了明天，雨水总体南压，预计后天也就是4号开始，中国大部又将会恢复晴朗的天气。气温方面呢，自北向南未来都会有降温，一些地方的降温还会比较明显，降温过后最高气温普遍都是不足20度的，但是预计5号前后很多地方的气温又将会创今年以来的新高，比如说像石家庄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来关注欧洲，这里即将迎来的也是今年以来最温暖的一段时间，尤其是晴天之下的中欧这一带，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升至25度以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今天呢，美国的东南部降雨增强，多地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降雨趋于减弱，气温也将开始反弹，预计美国中部到墨西哥湾北岸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回到25度左右。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14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9到18度，西安小雨转阴，15到25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石家庄阴转阵雨，14到25度，合肥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长沙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湖州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福州多云，17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3度，莫斯科阴，4到14度，柏林晴，7到25度，伦敦阴转小雨，10到23度，巴黎小雨转阴，12到24度，日内瓦阴，10到23度，维也纳晴，9到24度，罗马晴，8到21度，雅典阴转晴，11到17度，开罗晴转阴，19到36度，渥太华雨夹雪转小雨，1到10度，纽约小雨，10到15度，华盛顿阴，10到17度，首尔阴，